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首现场版本的《似我似你》，这个似是相似的似，也是好似的似。这是张碧晨第一次独立包揽了词曲的原创 OST。 我在听的过程里面真的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只是一首很简单的影视配套播出的一个歌曲，更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带着自己满满的故事，写给所有赤诚之人的温柔告白。你喜欢吗？我很喜欢音乐故事会。在这里，音乐是有故事的，故事是会生长发芽的。

我们都不用着急长大，这是歌手胡夏给我们带来的时光会发芽。是的，我觉得在时光里面，我们最不能着急的就是着急。着急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循着最正常的那个成长的样态，慢慢来，时间也一定会赠予我们所有的温柔和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自心，稳定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心性，慢慢来，不着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在今天音乐故事会当中，我带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这位创作型的音乐人，他叫陈华。
1: 你有没有
0: 中华的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就像是这样一个听上去很平庸的名字，讲了一首他自己心底的歌。如果我很平庸，这是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我觉得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当下我们身边很多的内卷，那种内耗，那种自我否定，有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戳点。我想也是结合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完成了一场自我的和解。如果我很平庸，我觉得这份坦然接纳自己的态度特别棒，就是接纳自己曾经的自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是从来都不害怕努力。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些歌手真实经历的身上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把热爱活成自己的底气。来自李佳薇，你熟悉他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先来听他的歌吧。

0: 等下一次凌晨三点钟你还没有睡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睡着，或者你突然醒来的话，你来听听李佳薇的这首3 AM 牵着你。这就是凌晨三点可以有的一份心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是你熟悉的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 The Cup of Life。 怎么样，2026年世界杯你熬了几个夜？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觉得大家很有耳福哈，从意大利之夏到生命之杯，再到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歌 Die Die， 40首动感的金曲，我们将在近期向大家集中放送，我们一起来营造浓郁的世界杯音乐氛围。我想上一个世界杯是2022年对吧，是卡塔尔的世界杯，是在我们国家的冬天，而且这个比赛好像大多都是深夜的黄金档，所以这种全民社交的什么酒吧呀，包括夜市，包括一些烧烤摊儿，其实是很热闹的。而这一次的这个赛场呢，是位于北美，和我们国内的时差是12到15个小时，所以我看了一下比赛的日程，大多都是在凌晨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是要熬夜的。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大家有看到吗？那说到眼下正在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我想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是被大家经常来提到的，这就是福德角的守门员是谁呀？40岁的一位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因为他，我们知道了这个福德角这个国家。想必有很多人为他是热泪盈眶哈，太了不起了！西班牙27脚射门，因为有他在，一球未进。我记得他说啊，自己很遗憾。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没有让能够抚养他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看到，而且因为付不起妈妈的这一次的签证费，妈妈也没有能够到现场。他对面站的是身价15亿欧元的对手，然后这一场比赛0-0封印了最强的西班牙，也是成就了历史性的冷门赛事。我后来在回放看他的这场球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往前冲，对，还在往前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不爱足球，我不爱看世界杯，但是我爱着最后一分钟仍然在拼尽全力的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其实没有人生来会是成功的，所以做好你自己，相信美好就在来的路上。来听这首粤语金曲吧。

不同于其他版本很浓烈的那种哀怨的失恋的那种悲情哈，我觉得刘惜君演绎的这版《忘记他》其实是有着那种清冷感，也有着那种疏离感的。我觉得听完他的讲述以后，我突然觉得啊，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原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份体面和释然，对吧？刘惜君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月光，对吗？我知道很多人记得他的那首《我很快乐》，但是我想很少有朋友知道这位音色很干净通透的歌手曾经在整整3年当中几乎失去了说话，失去了唱歌的能力。我提起刘惜君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我始终记得她在快乐女声的那个舞台上，那是2009还是2010年，我记不太清了哈。但是她就是这样一路突围拿下了全国五强。那个时候的她是走着清甜的那个路线的，也不太张扬，也不太炫技，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她在歌声里的那个细腻感，就有一点像郁可唯。对，同样郁可唯，我也非常喜欢她歌声里的那一份特别棒的细腻，特别棒的那种共情感。再后来她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爱情花园》，然后《我很快乐》就是意外的走红。再后来很多人应该能记得他为了致敬邓丽君而出的那张专辑，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哈，也是因为那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从新生代的唱将里面一跃而起，让很多人都追不上的那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扭转，这个命运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他确诊为一个罕见的叫发声系统的植物神经紊乱。那这个紊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的声带是不受控制的，是会时不常的会发生那种痉挛的，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声，说话都非常的费力。你想，就一个歌手，他是被这样病痛去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怎么说，那副翅膀吧。然后在这场这个病痛当中，他也是辗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再后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的合约也到期了，包括公司啊，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一些曝光的价值，所以就选择了解约。所以在这种没有团队扶持的状况下，他也就只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所有的压力。所以整整三年的时间，他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远离社交，然后就好好的去养病，去疗伤，去坚持康复训练。还好康复了。所以当他最后带着复出的那张专辑叫《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回归乐团的时候，你在他的那首主打歌里面叫《光》，我之前带到给大家，对吗？就你能听得出来，他写尽了在自己身处那段低谷时候的所有所有的自己的心境。对，后来他跟这个王赫也是合唱了一首《大风吹》哈，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所以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一帆风顺的话这个词是有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那一段让我们觉得心痛的经历。还好走出来了，还好走出了低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放弃热爱的那个坚韧的刘惜君。好啦，这就是今天的音乐故事会。我想在最后的这首歌请这位歌手出场，那
他的故事也一定不用我多说，只是在今天我们寄希望于他能给我带来一版，给我们带来一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听觉感受的现场版的电台情歌。演唱的人是谁呢？窦靖童。好好听听电台情歌。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
14: 很多的家长就发现这段时间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长红疹呀、起痱子呀、被蚊虫叮咬呀等等等等。其实为什么一到夏天或者说多雨的时候，这种婴幼儿包括儿童他们的皮肤问题就开始高发了呢？很多人就关注说，是因为宝宝他们的皮肤和成人相比先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李主任，
15: 对，宝宝的皮肤和我们成人的确实差别非常大啊，有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它比较薄嫩，所以它的皮肤的这种结构层啊，都比我们薄很多。那它皮肤除了薄，它的各个那个细胞间的连接可能会比我们的缝隙大，所以它那个渗透力又很强。
14: 嗯，
15: 那么它对于这个外界的刺激，比如说紫外线啊，比如说热啊，包括蚊虫这些刺激，它就可能不太耐受。啊，所以呢，这是它第一个最重要因素。但第二个呢，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保湿因子不足，除非到了雨季哈，一般的季节其实夏天还是干燥的，我们的湿度还是达不到的。那么湿度如果很低的话，那皮肤经皮丢失的水分也很多，这是一个它皮肤老干燥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既然皮肤没有发育完全，那它同时皮肤的附属器也没发育完全，包括它的汗腺啊，包括它的皮脂腺都发育的不完全，那么它散。

0: 的这个汗的能力就不强，所以它容易出现像我们说的痱子呀，或者说中暑啊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再色就是它的体温调节能力很差，不如我们，对吧？它不稳定，它这整个这个因为它的整个代谢率高，它就不太稳定啊，所以它调节力也会比较差，这是它自己本身的原因。那但是呢，我们外界呢也有一些原因，我们太热了。你看刚才导播也说了哈，下午午后直接攀升到35度，那这个温度呢，就正常人我们都已经很难承受了哈。那么我们说小朋友室内的环境温度呢，尽量在24度到25度以内，也就是说，您尽量在它的周围环境，白天嘛，因为它运动嘛，哈，它清醒着它玩，它出汗就更多。那你尽量让它环境温度能达到24度以内，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室内可能要开空调，或者再进行尽量是室内的活动，减少室外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室外呢，它有一些这种紫外线，比如说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紫外线和日晒是非常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回避。因为小朋友也有一个作息，就是他喜欢很早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早点出去，对吧？6、7点钟小朋友很多都起来了，那我们出去转一转，然后到了10点钟之前我们就回来了。那么中间睡个午觉呀，玩一玩啊，下午我们再出去也可以。尽量避开紫外线比较强的时段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夏天蚊虫就很多了。
2: 嗯，
0: 那小朋友的免疫系统又不强悍，所以呢蚊虫你看哪怕落上去或者咬他一口，很多家长就说啊肿了。有的家长有的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经常看到肿得很厉害的孩子去看这就是说孩子的敏感。当然蚊虫有的时候不干净再则我们的因为热嘛，热的话我们皮肤表面都有细菌，那这些细菌正常是我们共生的，但是如果呢它温度太高的话，这个细菌就过度增殖了，过度增殖的结果就是开始出现感染来一个口，比如说蚊子咬了一下比如说我挠一下比如说我蹭破了，那都可能出现细菌的趁机而入，那么就会出现毛囊炎呀、疖子呀，包括脓疱疮呀这些真菌，在潮湿的时候真菌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都是各个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导致夏季的皮肤病发病率特别高，
2: 真的是直线上升。
0: 嗯，
2: 就是宝宝脆弱的这个皮肤，它是怕热、怕干，也怕湿，
0: 热晒干燥。出汗都不行。
2: 所以其实作为家长，我们是要了解这些，在日常照护方面就要做好了这种预防的措施。刚才提到了一个室内温度的控制。比如说家中老人和孩子共处。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老人他就是怕冷他怕风。那怎么办？他就会觉得这个温度他已经很凉快了，可是对于宝宝来说这个温度太高了。您刚才说了一个24到26，哎呀这个温度老人一听我们家娃冻坏可怎么办？
0: 但是这你要这样判断其实老人的代谢率会比较低，你看他的心跳各方面代谢率都下来了，所以他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小朋友的心跳你可以自己数一数，他比我们快很多很多，他的代谢率很高，所以他是怕热的。那正常的温度其实我建议白天都能降到24度以下那个到晚上你说你怕冷那你可以达到25度左右，我觉得到了26度孩子都会出汗。那判断标准你可以摸一摸孩子的额头、鼻尖、脖子、背部有没有出汗如果都已经潮乎乎了，那他一定是热。
2: 只要潮乎乎其实这就是错误的了这就是过热了。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测评的方法哈，就是不要是你觉得他不冷其实他真的已经是很热的这种状态。第一，我们就要控制好室内的温度，当室外特别晴晒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户外去活动了。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像这个夏季儿童高发的皮肤病是不是主要也就是那几大类？
0: 对，几大类，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热，那热就是有物理性的，比如说太阳暴晒，那我们会出现日光性皮炎，很常见比如出去没有晒没有涂防晒霜，没有注意防晒，那曝光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小疹子呀，很瘙痒，孩子会去挠，这是一点但是呢可能还会出一些过敏性的，其实最近过敏也很多的，因为最近有的时候也会潮嘛，下雨嘛，夏季这种花花草草也很多，所以荨麻疹很多过敏性的也很多，来看过敏的疾病那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孩子有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花花草草过敏，那我就不要去露营了，我就不要去树林里了，去露营回来一身包的，这也有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蚊虫嘛，蚊虫也算一种过敏性的反应嘛蚊虫叮咬呀，导致肿胀呀，甚至后期的感染呀，这也很常见。当然接下来就说感染的话，就是说细菌和真菌都很常见。那细菌我们最常见的毛囊炎，小红的包上面有个脓包长了个大疖子，那如果这个疖子不幸长到头上了，那可麻烦了，那有可能很重的话这片毛就不再长了 啊，如果很潮的话，长个脚气啊，或者长个真菌呀、啊，啊，或者一些那、这个季节可能动小动物就比较多了，有的小孩可能去摸摸那个小、小猫、小狗什么的啊，结果猫狗身上又带了点菌啊，你结果弄着猫癣，这个我们也很常见啊，
2: 就是猫癣长到了宝宝身上。
0: 嗯，对，是的，有一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如果你确实不是家养的哈，我觉得你要是想喂养，可以离开它一段距离，但不要去上手啊，因为你不清楚，对对。嗯，
2: 其实这些真的有一些是容易被我们的家长忽视的夏季儿童的皮肤问题，他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源也好，刺激源也好、太多了，
0: 对，非常非常的多啊。
2: 嗯，包括刚才李主任举例子这些，那肯定都是最近的一些案例，带着孩子去露营啊，去郊游呀、回来之后一身包，而且这个包有的时候可能还挺复合的。
0: 对，有些包一旦长了，就是有些包它既然能长，而且长得会比较重，那就要考虑孩子本身有没有过敏体质。那有些包长起来，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蚊虫包，我们叫丘疹性荨麻疹啊，但是它痒啊，它去挠啊，激发了体内的过敏反应，它长长长变成了结晶痒疹，结果长得就是这个包越挠越硬，像很硬很硬的那个痘痘包似的啊，很硬。那这种包呢，有可能半年一年都下不去了，这很麻烦，有的时候会挠的全身都是血，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也有。所以就是说，孩子有过敏体质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尽量回避比较复杂的环境。
2: 那咱们就着这个蚊子包或者是蚊虫叮咬的这个包，刚才一说了，如果你去抓挠它，后果是有可能很严重的。怎么处置一下？第一时间，
0: 对，第一时间呢，其实你要分清楚啊，就是说首先就是你该清洗就清洁一下啊，比如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不太重的话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炉甘石啊，可以摇一摇抹一抹都行啊，但是已经开始痒了，它比较痒啊，有点控制不住，那我们抹一点激素，中效激素、弱效激素可以抹几天，但是说你说痒的还是在抓，抓的它没法睡觉了，那我们可以吃点抗过敏药啊，小孩子也很多但是比如说您看这个包已经开始肿了，这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啊，经常有这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肿得很厉害啊、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就传说中的那条红线在往向心方向走啊，那种比较深的，比如说手脚肿了或者长了包，它有条线在往上面走啊，这不是传说中的条红线吗？这种情况
2: 啊，
0: 或者说肿的比如说很疼痛血泡啊，这肢体都已经就是都不愿意动了，然后还有一些高热，这种情况还是要看的，
2: 来医院
0: 要及时就诊的啊。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你像成年人，我的话呢，我是很多的蚊子，比如说叮咬了之后嘛，它是去给它中和，我们会用那个碱性的皂，
2: 对，有些去中和，
1: 然后去涂抹它，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
2: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拍蚊子的时候，你都看到它叮你了，你不要拍死到身上，你可以给它赶走。啊，又拍到身上，有的人个别的免疫异常的人可能也会出一些问题啊。
1: 啊，还有这种可能？
2: 对对，因为它叮咬你的过程中，它会有口气扎到你的皮肤里啊，尽量它自己拔掉。
1: 把它给轰走，
2: 哎，轰走，
1: 然后不要让它的那个口气可能是
2: 落到
1: 你的皮肤里面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些都是提醒家长要注意的点。所以其实想要减少夏季孩子的皮肤出现问题，咱们说提前预防远远是比后期治疗更加重要的。包括如果我们想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带着孩子，这个夏天的话嘛，其实都是短衣短裤多。
2: 对，其实你要是去到对，刚才说的这种时间，你夏天玩的话，10点到16点之间，还是尽量减少在户外运动啊。这个温度一旦上来，大家很受不了的啊。早晚可以尽量是室内的，对吧？室内有很多比较清凉一些的地方运动都可以。但你要是出去的话，比如早晚要出去啊，那你肯定是要长衣长裤的。一般要穿比较浅色的衣服啊，封口的扎口嘛，那个腿啊什么都扎住了，尽量不要往草丛里去，因为草丛里有什么您是不知道的，除了蚊虫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但是你要用一些防蚊啊防虫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不扑到身上啊，
1: 喷在衣服上
2: 鞋子上，这种及时清洁就行了。就这些。
1: 就是其实你像一些驱避液，就是我们说驱蚊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你该给宝宝用要给他用，然后记得长衣长裤，咱们就是透气的嘛。
2: 对，透气宽松浅色，然后要扎口的。
1: 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个物理隔离的作用了哈。还有呢，就是说夏季出汗多，你发现有一些宝宝他是出了汗之后就开始起一些这种包。
2: 对对对，
1: 但是热得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就我刚才说的，其实病理的基础都在于他自己的生理的问题。刚才他说的这种汗腺皮脂腺分泌的这种发育不完全，他的皮肤屏障不完全，那他散热调节能力也不好，所以热对他来说可能比如汗比较多，他排不及时，他可能会出现一些痱子啊，因为沿着小汗腺一粒粒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你看到那种叫痱子嘛。他一般就在皮脂汗腺分泌的部位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温度很重要，温度和湿度都很重要。
1: 就是宝宝其实那个汗出来
2: 对，
1: 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出不来。
2: 对，汗出不来会到里面变成了痱子。
1: 痱子、
2: 汗如果出来了，也要及时清洁。不及时清洁，这个皮肤的就是表面的细菌也会很多啊，也会影响。
1: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咱们说夏季给他清洁呀，给他洗澡呀，这个频次是不是也都挺有讲究的？
2: 对，其实就是很早以前可能我们洗的比较少啊，当时可能我们用的是肥皂、香皂这类强碱性的，那这些洗完以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瘙痒、干燥。那这些年其实很多的我们孩子的这种洗浴的东西啊都很偏中性了，专门婴儿使用的，所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我早上出去玩了回来出汗很多，那你可以冲一下嘛，对吧？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一天冲个2次3次也问题不大。但一般就是说水温要控制，水温36到37度左右啊。
1: 不要高。
2: 咱大概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我觉得10分钟都可以了啊。但是呢，每天呢，你要洗澡就顺便把头洗了，因为头上那个油脂汗腺分泌也很多。洗头一定要洗发水，一定要用啊，因为很多家长现在误区说不敢用，不敢用的结果就头上那个垢啊越来越多啊，也是抠抠抠，最后抠的都是血，也很痛苦。然后呢，然后身上呢，如果出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冲就行了。出了汗多，你用沐浴露都可以的。那洗完以后呢？擦干，擦干以后5-6分钟之内，咱把润肤油抹上，别干燥。
1: 所以绝大多数宝宝的这个皮肤问题还是跟偏干是有关系的，
2: 热晒干都有很大的关系。
1: 热晒干，刚才这个呢，里面的知识点，我们的家长要留意一下：一，该冲洗要冲洗，要不然的话呢，细菌的滋生，然后包括这个汗出不来之后，也容易这个我们说产生。痱子，
2: 对，
1: 有效的通过洗澡其实也能帮它降温嘛。
2: 对
1: 对，然后那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水温太高，时间不要太久。
2: 对，
1: 另外用洗护产品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说就是如果是年纪偏小的哈，还是尽可能的用婴幼儿专用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对他的皮肤可能更好。然后刚才重点，我觉得这一点请示可能很多人是有误区的，就觉得我拿清水冲一冲就行了，身上如果不脏的情况下哈，清水冲一冲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头发是要用洗发水的。
2: 洗发水，对。
1: 嗯，看来也是很多临床案例哈。
2: 是，绝对是，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1: 哦，要不然的话它洗不干净它就总痒，所以呢这样一
2: 抓
1: 挠就容易出现破溃了。嗯，再来看一看，就是夏季儿童防晒我们说很重要，现在的宝宝真的全副武装，什么都有。然后呢就包括就是防晒镜呀，物理防晒的这些东西哈，家长肯定会给他用，但是宝宝能不能涂防晒霜，这一点家长又有点这个小的担忧了，可不可以用？
2: 其实正常防晒是很重要的啊，只是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对于防晒，因为我们皮肤嘛，皮肤很怕晒，很怕干这些啊。晒的话，对于比如说六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啊，零到六个月之间，那我们以遮盖为主，比如说你出门帽子呀、伞呐，或者长一长袖啊，这种遮盖是最重要的。那么六个月到两六个月以上哈，甚至两岁以上，我们就可以使用防晒霜了。
1: 哦，
2: 这类东西很多很多啊，比如说你两岁以内啊，六个月以上，你可以考虑一些物理性的防晒霜啊，这些好清洗，好处理。那么两岁以上呢，那防晒霜的等级啊，我们可以就选择的更多了啊。那么要提到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防晒霜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防晒霜一旦使用以后，它最好最好的防晒霜它也是有寿命的，这个防晒霜涂上以后也就最多一个半小时，它的功效就没有了。
1: 哦，
2: 所以你要补充，尤其比如说你去海边啊，去河边湖边，这种紫外线有双倍反射的功能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涂的会更加频繁一些。
1: 就是防晒霜首先是选择两岁以内的宝宝，那咱们就是物理防晒，或者是选这种物理制的这种防晒霜。然后呢就是等到更大一点的话呢，里边有一些化学成分的防晒霜
2: 也
1: 是可以
2: 选择
1: 的。
2: 对，
1: 还有就是那个补涂的次数，它其实好像一般都会根据它那个什么 SPF。
2: 对，再根据那个最高最高的也就到管80分钟到90分钟。
1: 哦，再时间长你可能就需要补涂了。或者说您这早上你给他涂了防晒霜溜达一圈回来，晚上就是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想要再出去，
2: 对，
1: 肯定也是要重新涂。
2: 其实理论上只要是白天哪怕在室内都是应该用的。
1: 哦，
2: 但是哦，对，所以这样其实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
1: 对，
2: 或者认识不足啊，现在其实皮肤几大杀手之一，第一个就是紫外线还有干燥这个。哦，但是小宝宝修复能力比我们成人强。但是你反复的晒它，你会看到脸上会有雀斑，会有痣啊，对这些，
1: 其实就是长痣长斑都是跟小的时候晒太阳有关系是吗？
2: 但紫外线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遗传因素也在。
1: 哦，你想要皮肤好真的是从小就要做好防护哈。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湿度就比较大了，我们发现在这种潮湿环境里面，孩子的这个皮肤敏感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反而要想着，我怎么可能让他的皮肤保持这种干爽。
2: 对，雨季应该整个环境都是比较潮湿的，那在室内其实还可以通过空调来控制这个潮湿度，
1: 给它开成除湿模式。
2: 你开成制冷它就有这个除湿功能了。
1: 哦，
2: 不用光除湿，其实除湿的时候它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你可以把家里备一个这种湿度计，你就能看到你家里的湿度，只要湿度达到50到60就可以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潮，也不要太干就可以了。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衣服湿了贴到身上了很潮湿，那我们就多换几件。啊，出汗多了我们可以及时冲一下，刚才说了冲。每次冲完以后沾干以后我们润肤。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褶皱区，比如腋下呀、大腿根啊，还有小朋友又没办法呀，他要穿尿不湿啊，特别小，尿不湿那玩意儿是真不透气。
1: 真捂啊。
2: 对，很捂，那个所有捂的地方都可能因为热或者因为潮会长一些东西。啊，所以也要勤换。啊，就比如说大点的宝宝，你觉得一岁以上了，你都慢慢的可以戒断了，你就可以试一试，因为内裤会比尿不湿要好很多。
1: 所以差不多的月龄的或者是年龄的宝宝，我们是可以在这个炎热夏季的时候哈，努力把它给脱掉的。
2: 对对对。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3: 救命！救命！
2: 儿子，儿子！
3: 老爸，老爸！
4: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2: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4: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2: 原来是一场梦啊！
5: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6: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8: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9: 寻宝护宝藏宝，
8: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9: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8: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9: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了。那时候啊，皇家呀、王府的珍藏品大量的流入民间，有的甚至流入了海外市场。当年的琉璃厂啊，有着很多商家，卖货不问来路，卖货不问去向。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生意经呢？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帐写了《百年琉璃厂》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1: 1925年，大观斋的大师兄萧书农在前门大街一家挂货铺买来一件油子麻花陈旧破裂的缂丝花鸟画，绘画的花鸟尚能看出来，鸟身绒毛全贴在画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赵佩斋见这画虽破旧不成样，却是个好东西，能修好，就请裱画和修理缂丝的好手崔竹亭给修。崔竹亭的手艺好，活又细，他先把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用刀剔占卜的方法一点一点修复鸟的绒毛。修整后，鸟羽枝藤花瓣鲜明，恢复了原样，完整如新。之后又让小气作给做了一个红木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1500元能买50亩良田？再说古玩铺从来也没有一口价。

0: 样的呀，你少要点钱，回去能跟掌柜的交代就成，你再说个价，您给1200块吧，再少啊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缂丝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齐州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齐州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了，都翻过了若干跟头。刘福成想把自己多年收藏的6幅乾隆缂丝画出让，最好是卖给国家，可是公家懂缂丝画的人太少了，范齐州懂缂丝又无力收购，买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国家在多年战乱后正在重建，文物不值钱，事情没法成。而今日这些缂丝珍品价格高得惊人。1924年左右，大观斋从东小市收到了一块古墨，这一锭古墨才花了3块钱，却是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马要有好鞍，好墨也得配有个好盒子，所以给这块古墨配了个高雅的雕漆盒，全部成本不到30块大洋。一切刚弄好，市古斋古玩铺的经理孙秋帆过来串门，这个孙秋帆就是原在博古斋当掌柜的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进京乡试，在博古斋驻闲读书，而引发了闲话，使得孙于臣愤而辞贵，另开了如古斋古玩铺子，开始了与赵佩斋15年的合作。孙秋帆志气更豪，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面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古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一些巨宦大官学问家都在这个方面进行收藏研究，孙秋帆也就在这个方面下了私功。他读过书，在青铜器上用功久了，大有收获。清末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使端方恍然大悟，诚心诚意的拜了古玩商李云从为师，还与在这方面很有修养的孙秋帆交朋友，成为换帖兄弟，一起钻研学问。3年以后再见王连生等人的时候，出口成章，见解丰富，使之大为惊异，不由佩服端方作为一个奇人在做学问上的刻苦精神。后来端方又有陶斋集金录、藏石录等等著述，端方与李云从是师生关系，与孙秋帆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他买东西以致死后家里出售藏物，大多委托孙秋帆办理。这个时候孙秋帆经营的市古斋古玩铺子是琉璃厂有头有脸的古玩商，尤其他听说原在端方府中收藏的从陈介祺家中强买过来的国宝毛公鼎已被其家人抵押在天津俄商道盛银行，有被外国人购买外流的危险，他及时去找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文物收藏家叶公绰，筹款把毛公鼎赎出来了，保护了国宝。此时他已是成功出名的大古玩商了。 好在博古斋早已关门了，当年排挤他的人也作古了，往事如烟，今已耳顺，已经大起，又何论当初呢？他继赵佩斋之后当了第二任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后来他见好友端方当年费尽心血收藏的文物大量四散，心情沉痛，感到生活无趣，所以回了衡水原籍养老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
3: 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
2: 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4: 咱再说回孙秋帆到大官斋串门，问赵佩斋：“四大爷，您又收了什么好货了没有？”怎么叫四大爷呀？因为赵佩斋和孙秋帆的叔叔孙于晨合作过，所以孙秋帆自然算晚辈，虽然也六十开外了，但也得这么叫。赵佩斋随手拿出一块墨来给孙秋帆看，他一看是明朝著名制墨人吴公度做的墨，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名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司大爷，咱们古玩行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不卖。”赵佩斋这时候已经古稀之年了，脑子一时跟不上，劲儿要少了可又不能改口，一皱眉头就一口咬定60块钱，少了不卖。孙秋帆就坡下驴：“那这丁墨您就匀给我吧。”结果他转手就卖出了360，净赚大洋300块，够他的市谷斋几个人一年的人吃马喂了。赵佩斋一时疏漏，在晚辈手里吃了亏，那只能怨自己，他却不回避这件事儿，时常用这件事儿教育他的弟子，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了亏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没法跟我们做生意了。但是一定要谨言慎行，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言而有信。由于不慎重吃了亏，那也要按照答应的办，脑袋掉了一边安去，长教训。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赵佩斋已经80多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廷、李惠民、陈仲福、张云岩、范其周等等都已学有所成，先后离开了大官斋，或自己创立字号，或被请去当二掌柜的，或自己加包袱做生意。他们再传弟子中也有不少好样的，如古瓷鉴定专家孙慧元等等。这说明大官斋存在的40多年当中，在琉璃厂也形成了一个门派，出了人才。赵佩斋老了，徒弟们大多另立门户，他看着也高兴，铺子里只留下了二徒弟何继良独挡一面，他也可以歇歇尖了。可是这个何继良却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古玩商中抽大烟的可有几个，大多是自己开了买卖挣了大钱，有钱而折腾才吸了毒。阅兵是头一份，还有一些，但是给人当伙计挣死钱的而染上嗜好的极少，只有阅兵的兵记古玩铺子中的伙计例外。要想贵上之前家里买地盖房，阅兵常给钉子碰，借钱他准答应，得依附着他阅兵，受他完全的控制，尤其有点能耐的伙计。可何继良却是伙计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 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可别老说赔钱找东家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铺子里出了问题。赵佩斋说了，买卖哪有白给我的道理，您要是真不干了，至少我要把本钱还给东家。光绪24年，你爹给了我9000两银子，27年又给了我300两安家费，一共不到10000两。大官斋经营了30多年，每年赚的钱都按股送给了东家了，没有亏欠。今天您要把买卖给我，那我就得给您10000现洋，抵了当初您家的本钱。您要是同意，3天后到柜上取钱。徒弟伙计一听老掌柜这话，都认为他老糊涂了，柜上哪有那么多现钱呢？银行从不存款，3天后上哪儿弄10000块大洋去？只有何继良心里明白，事由他起，老掌柜虽然还没有发话，但这饭碗肯定砸了，今后古玩行也没法混了。3天以后，大官斋客房条案上摆满了红纸包好的现洋，整整10000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赵佩斋把大官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火四分给东家，再按规矩分给大家红利，剩下的包括他自己的人力股分红都换成现洋，50元一包，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赵佩斋一共攒了12000块大洋，10000还给文家，留下2000让他儿子好好经营大官斋。他1935年去世了，哪知他儿子不争气也吸了毒，2000块大洋不禁折腾很快就光了，只好把大官斋的铺底子倒给了玉器行的一位。人家先后请来大官斋的门徒张云岩、王金生帮助经营，也没挽回颓势。到了1943年，这个古玩铺老字号还是在琉璃厂消失了。不过赵佩斋的人品、才学、处事、育人都赢得了后人的称赞。
2: 得了，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发现陆先生乐队啊，他们的歌曲当中总是有一些顶级文案，或说金句频频。你看，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这句话你有没有用过？其实这首歌也是源于一句承诺，一个道晚安的人。想想看，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美好的梦，就像每一座城市都会给你说一句晚安。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9: ，
8: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9: 对，在县里吃，
8: 就拜城县，
9: 对，
8: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9: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8: 对
9: 美食。
8: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9: 就一把盐
8: 不给你放。对对对，
9: 就一把盐，
8: 烤熟了就给你了。
9: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8: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9: 对，他你可以选，
8: 你可以要。
9: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8: 对，
9: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8: 再
9: 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对，
8: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9: 对，
8: 它在喝当地的
9: 水，对，
8: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9: 对，
8: 人家在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9: 对，
8: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9: 温州援建的
8: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9: 对，
8: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9: 对，
8: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他还真不是哈密。
9: 对，
8: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9: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8: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9: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找不到。我
8: 你到了哈密啊？
9: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 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8: 啊。
9: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8: 哦，
9: 瓜州，
8: 哦、
9: 甘肃、
8: 哦、
9: 瓜州的瓜、
8: 嗯，
9: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8: 嗯，
9: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8: 啊，
9: 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8: 嗯
9: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啊，
8: 听着信儿了。
9: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8: 啊
9: 嗯，都叫哈密瓜，
8: 嗯，
9: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8: 哦、
9: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8: 嗯、
9: 什么网纹瓜呀，
8: 嗯、
9: 各种各样，
8: 很多，
9: 特别多。
8: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9: 嗯、
8: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9: 对，
8: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9: 对，
8: 啊、嗯，所以它有
9: 另外一个
8: 哈的那个，
9: 哎，对，说这个很
8: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啊，
9: 对，
8: 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9: 嗯、
8: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9: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8: 而且
9: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8: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9: 对，
8: 它种出来东西就是甜的，
9: 特定的自然环境，
8: 时间，
9: 对，光照时间，
8: 啊、
9: 然后
8: 干湿度，
9: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8: 对，
9: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8: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9: 嗯，
8: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9: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8: 啊，对呀、
9: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8: 嗯、
9: 其实还是吐鲁番，
8: 就是吐鲁番
9: 啊，就是吐鲁番，
8: 火焰山
9: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8: 啊，
9: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8: 嗯
9: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8: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9: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8: 嗯
9: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8: 纯甜。
9: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8: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9: 对，它就剩甜了，葡萄的香气可能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
8: 啊，
9: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8: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9: 嗯，
8: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9: 嗯，
8: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说必须得找一相对凉快的地儿，
9: 对，
8: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9: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8: 哪儿热往哪儿去
9: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
8: 嗯，
9: 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8: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9: 它不是靠阳光晒，
8: 对，
9: 它是风干，
8: 你晒就完蛋了。
9: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 小房子、
8: 啊、对对对，
9: 特别特别多，
8: 为了进风通风。
9: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嗯、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8: 这是干嘛用的、
9: 干嘛用的、嗯、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8: 对对对，
9: 嗯，
8: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
9: 嗯、
8: 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9: 啊，对
8: 啊，
9: 是
8: 在喀什也一样。
9: 嗯，
8: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有深度游嘛，
9: 嗯，
8: 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
9: 嗯、
8: 他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9: 对，
8: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
9: 嗯、
8: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7: 拜城县。
6: 拜城县。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那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7: 对，
6: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7: 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6: 对，
7: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6: 水果，
7: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6: 你比如说
7: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6: 啥？
7: 白色的
6: 桑葚？
7: 对，
6: 哦，
7: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6: 啊？对，桑葚那个
7: 啊，对
6: 叫
7: 啊，这就很好，
6: 白色的
7: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6: 对，
7: 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6: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7: 对
6: 吧？
7: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6: 一个月
7: 20多天左右，
6: 还不到一个月。
7: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6: 也种的比较早啊，
7: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摘，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树熟的状态
6: 啊，
7: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树熟，你运到就坏了，
6: 对，
7: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来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6: 对，
7: 或者刚拿下来，我吃，
6: 就学新名词树熟，
7: 哎，对，
6: 这个
7: 就很
6: 新鲜，
7: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6: 啊，
7: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6: 嗯 嗯
7: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6: 葡萄、啊、
7: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
6: 嗯
7: 啊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6: 还有阿克苏苹果。
7: 啊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有再往后一点。
6: 哦，还要再往后。
7: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6: 嗯、
7: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0: 这才有
1: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0: 嗯
1: 啊，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0: 十一月份
1: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0: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1: 嗯，
0: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
1: 嗯，
0: 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嗯，
0: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1: 也没有。
0: 三十多度了，
1: 对，已经开始热了，
0: 已经开始热，
1: 但
0: 是湿度还是小，
1: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拜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0: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1: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0: 嗯
1: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0: 它又不潮
1: 啊，又不潮，
0: 嗯，
1: 就很舒适。
0: 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1: 嗯，
0: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1: 嗯，
0: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1: 啊。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0: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1: 嗯、
0: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1: 嗯，
0: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1: 对，
0: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1: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嗯、
0: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1: 嗯、对，
0: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1: 玩的差不多了，
0: 阿依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
1: 嗯、
0: 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1: 对，
0: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1: 嗯、
0: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八。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4%。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这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3: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了纯色皮肤、充满阳光正能量的健健。其实我更是一个铁杆球迷。所以呀，有个小秘诀要和喜欢熬夜看球的你一起分享，那就是熬夜前可以多吃一些含维生素的食物，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体力，健康狂欢。我是健健，和我一起健康看球吧。
15: 你好，
16: 你好
17: ，How's it going？
1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健美杂志它推荐了一些能够抑制食欲、有助于减肥的食物，那这些食物的效果究竟靠不靠谱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19: 咱们可以针对这些食物逐一的分析一下，看这些作用究竟它有没有。他推荐的第一种食物呢，是一种水果，那就是苹果。
20: 就是很多人其实都还蛮相信苹果减肥这个说法的哈。
19: 那到底苹果能不能减肥呢？
2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0: 抑制食欲的食物呢，主要是看这个食物要有这一方面或者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增加饱腹感，
1: 嗯，
0: 就是那特别就是有一些含膳食纤维高的一些食物，那它可以，因为膳食纤维本身不会有热量，然后又会让你的肠胃觉得充盈，没有那么饿，那可以增强饱腹感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增强饱腹感的，还有是像蛋白质丰富的，但是它本身脂肪含量又很低的这一类食物，嗯，或者是它本身是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一些坚果类，那它蛋白质含量很高，那它的脂肪又是很健康的一些脂肪，所以它也是可以有抑制食欲的效果的。
1: 哦，
0: 还有一类食物呢，就是它能够维持你的血糖平衡的，让你的血糖更加平稳，那没有那么急剧的上升，急剧的下降，所以你也没有那么觉得饿，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这几个方向吧，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向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些食物是不是有这样的特性
1: 啊，去衡量一下哈。
0: 对，
1: 用这几个尺度去衡量一下。
0: 嗯，
1: 那首先是苹果，如果用这四个维度去衡量的话，苹果符合哪一条呢？
0: 苹果我觉得第一它是热量低的，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清楚，那就是苹果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质，就是果胶。
1: 嗯，
0: 就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那这个果胶含量很丰富的话，那就是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就不会让你觉得饿，因为你可能会充填你的肠胃嘛，然后热量又比较低，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的就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苹果它可能体积也比较大，那我们在吃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咀嚼，那人在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它其实也是可以抑制这个摄食感的。
1: 嗯，什么叫摄食感？
0: 就是你要进食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在咀嚼嘛，
1: 在继续吃的这个欲望是吧？
0: 对对对，你可能咀嚼的次数多了，那你可能就是那个这个食欲也能够被抑制一些。
1: 嗯，就是细嚼慢咽，可能你吃的更少。
0: 嗯，对对对。
1: 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食物哈，不是说您吃了之后就减了肥了。在这儿要声明一下，因为我听说过周围的好多女孩减肥的时候天天就吃苹果。
0: 对，这种任何的单一食物的减肥方法我们都是不推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它是完美的，所以你要只吃这一种食物的话，第一你可能就是减不了肥，第二甚至你还可能吃出很多营养缺乏的一些问题来。
1: 哦，
0: 对，因为我其实像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女大学生的减肥行为的调查，就是很多女大学生都相信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方法，但是也有很多女大学生就因为在用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过这种问题啊。第一就是面色昏暗，就是你本来年轻女孩应该脸色很红润的，
1: 像红苹果是吧？
0: 对，结果你吃的脸都发黄了。
1: 嗯，
0: 还有的出现了掉头发、
1: 脱发。
0: 嗯，还有最严重的就是你月经已经停经了。
1: 嗯，
0: 对，这个都是你对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实在是太少了，你的身体的内分泌都失调了，你身体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哦、
0: 所以其实我也经常问减肥的女孩子，我说你为什么是要减肥？你是只是要一个那个数字呢，还是为了想变得漂亮？如果你是想要变得漂亮的话，那你应该朝着漂亮健康的方向去减肥，而不是说我就是只是极端的要求那个数字。
1: 对，我就是必须减到95斤以下、
0: 嗯、对，就很多姑娘都这样的，然后觉得、
1: 嗯
0: 觉得自己特上进一样，其实我觉得
1: 觉得自己特克己。
0: 嗯、哦、对对，
1: 是吧？
0: 对、嗯、其实这个是在这个健康传播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就是喜欢有的是有厌食症，有的是有暴食症。 嗯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女孩子觉得这样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
1: oh.
0: 我是在控制我自己。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从可能这个又涉及到心理方面的原因了。 嗯
1: 但最后我们追求的是美丽哈、啊、而美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我们不提倡病态美。
0: 对，所以我经常就问、oh. 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减肥？如果你是为了漂亮，那你就一定要需要健康。
1: 对，你就是一定是搭配着来，是吧？
0: 对, 对，
1: 搭配的合理平衡才是美。你如果失衡了，你说你一天就吃几个苹果，面有菜色，那必然不好看。
0: 对，那真的不好看
1: 啊。
0: 对，而且其实我看了看我们这个 单子里头列的食物哈，其实不是说很多食物都不是说你吃多了还能减肥，吃多了反而会胖。
1: 嗯，
0: 但是只是如果你适量的吃，确实是可以，起到控制食量的这个作用的。
1: 搭配的好的话，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苹果，那比如说晚餐之前你4点多吃一个苹果，可能就会减少你的食欲，控制一下你晚餐内的那个吃饭的欲望。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能够
0: 苹果
1: 啊。控制食欲的抑制食欲的食物，我们第一个就说到了他推荐的苹果，那第二个是杏仁儿。
0: 这个杏仁儿其实是就是坚果类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杏仁儿其实它这个 almonds 这个杏仁儿，它是国外的嘛，它可能翻译的是杏仁儿，其实说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说的
1: 巴旦木。
0: 巴旦木，对，这种美国大杏仁儿，
1: 就原来叫美国大杏仁儿，后来我们正了名了哈，
0: 对，
1: 它就是巴旦木，
0: 对，就是巴旦木。然后我们说的是这种啊，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然后蛋白质也比较高，都是能够增强饱腹感的。然后那个杏仁里边的那种脂肪，不饱和脂肪也是对人体比较有好处的。所以说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就是如果你节食的时候辅助搭配这些东西吃，是对控制食欲是有好处的。
1: 吴佳一直在说哈，这是健康的脂肪。但是换句话说，就是还有不健康的脂肪。健康的脂肪在这种坚果里，那不健康的脂肪在哪儿啊？
0: 不健康的脂肪其实主要就是饱和脂肪嘛，就是我们吃的红肉里头，红肉里头是最多的。像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猪肉，猪肉应该基本上就是这些红肉里头脂肪含量最高的一种肉，但是因为它脂肪高，然后吃起来香，所以很多人都爱吃猪肉。所以红肉我们其实是推荐大家要少吃的。
1: 如果您特别想吃肉的话，可以吃点牛羊肉，这样脂肪的含量可能会相对摄入的少一点。
0: 我们反正牛羊肉其实也是红肉，就是看起来红色的。那我们可能更推荐的是
1: 鸡肉、
0: 鱼呀、
1: 白肉。
0: 对对对，都是白肉类的。
1: 红肉也有好处，比如说它是不是血红蛋白含量高，然后又补铁的作用
0: 啊，
1: 补铁补血的作用
0: 啊。对对对，
1: 还是那句话，没有一种食物是完美的，
0: 对，
1: 它总是有这样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可能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哈。我们说杏仁儿，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膳食指南中说每天应该吃一点坚果里头的这一部分哈。杏仁能够抑制食欲，但是您要是吃太多的话肯定也不行，因为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挺高的。
0: 对，脂肪含量还是很高的，吃一大把也就跟吃了一勺油差不多了。
1: 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一口花生半口油，我估计这杏仁含油的量也挺多的。
0: 对，它就是没花生那么高，但是也还是挺高的。
1: 就每天吃一把，你的一把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第二种食物是杏仁哈，也挺好的，大家可以适量的吃。那么第三种是一种饮品，咖啡。他说咖啡能够抑制食欲。
0: 咖啡反正是抑制食欲的研究我听的不多，但是对于它促进新陈代谢的研究倒是挺多的。就是它能促进新陈代谢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消耗的更多一些嘛，所以对减肥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所有的研究里头研究的咖啡都是黑咖啡，就是纯的咖啡，
1: 素咖啡，不加奶的。
0: 对，不加奶不加糖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吃的喝的最多的，那我要是来一杯什么那个cappuccino 啊，再比如什么摩卡呀什么的，那种就是奶的含量已经超过了2/3以上了，那咖啡就一点，再很多糖，还要在上面再浇一层奶油。
1: 对，
0: 所以这种花式咖啡绝对是对减肥是没有好处的，而且热量是非常高的。
1: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哈，说咖啡的热量，就是我们去喝咖啡啊，它都是分为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哈。我们就说这个中杯的正常的一杯上面有奶油花的那种，它的热量大概相当于2碗米饭的热量。你这是抑制食欲了，
0: 吃饱了都，
1: 你等于吃2碗米饭呀，是吧？
0: 对，
1: 你还按照我喝了一杯饮品然后再吃饭，这个肯定是超了。如果你喝这个素咖啡的话，真正是纯的咖啡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健康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作用。
0: 而且我觉得其实欧洲人喝黑咖啡的感觉就跟中国人喝绿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加糖啊加奶。然后这确实也是那个对 解，我们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吃完饭后喝一杯黑咖啡就是很解腻、
1: 哦、
0: 然后也是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1: 就像咱们吃这个清口似的那种感觉哈，
0: 对对对，咱们清口一样的感觉。
1: 哦，人家就喝速咖啡，所以说不要我们说哎呀抑制食欲的食物哈、啊，能减肥的食物您听到咖啡了特高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指您喝的那个花色咖啡是吧，
0: 对对，
1: 有很多奶油很多奶的那种咖啡、嗯、
0: 对，还有
1: 市面咖啡，
0: 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个什么三合一四合一的咖啡，这样也是不算数的。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鸡蛋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研究，就是如果两组人让他们吃早餐，一组人吃鸡蛋，一组人不吃鸡蛋，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鸡蛋的这一组，那他吃的东西更少。
1: 哦，
2: 其实呢，我觉得是因为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鸡蛋它其实脂肪含量也不高，如果你特别是蛋清部分的话，所以蛋白质的饱腹感作用其实是很强的。鸡蛋饱腹感确实很强，我自己经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水煮蛋，那么我中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饿，如果我早上就只是吃了一点主食加一杯奶这样子，那我中午应该很早就会饿了。
1: 哦，
2: 对，它真的是饱腹感确实挺强的。
1: 所以鸡蛋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食物哈。
2: 对，而且营养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就是你在减肥的过程中保证每天吃一个鸡蛋。如果你有担心这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哈，如果可能你本来胆固醇就有点偏高的话，那么我们是就建议你可能吃半个蛋黄，或者是可以不吃这个蛋黄。
1: 这是一种我觉得挺好的食物哈。如果你也能像吴家那样就吃个水煮蛋，这热量就更少了。是吧，你又没有油炸，又没有煎，只吃水煮蛋，既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又让你控制了食欲，中午不会有那么饿的感觉。这个食物是很好的，鸡蛋哈是比较推荐的。它还有一种食物就是饮品哈，它就说水能够抑制食欲吗？就一水饱啊。
2: 我是这么想的，他是说如果是你在餐前喝水的话，确实是能抑制食欲，因为第一就像其实就跟我们说餐前喝汤能减肥是一样的嘛。就是你餐前喝水的话，它会占一部分你这个胃的容量
1: 空间。
2: 对，还有一部分我还听到过一个研究，确实是如果你这个人在太渴的时候，你是更容易饿的。
1: 就是你在很渴的时候你也容易饿哈。
2: 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很饿，其实你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你渴了。所以说这个补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随时补水。如果说你已经觉得渴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缺水的状态了。就已经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了。所以营养学报的一个研究是说最好每一个小时就要补水。就是你当然晚上就算了，那你白天每隔一个小时你就要想起来要喝点水，
1: 就是形成一个习惯哈。这
2: 个
1: 水是总溜着的。
2: 对，你要他是说每个小时补水才能保持你的身体处于水和状态。
1: 就是水和状态，不缺水的状态。
2: 对，
1: 滋润的状态哈。
2: 对对，
1: 况且就是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补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这是我们说到了几种食物哈，它们有抑制食欲的作用。那还有一种食物也是他推荐的，这就是红薯。
2: 红薯呢是因为首先也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有好多那个筋啊什么的那种丝儿啊，
1: 筋络哈。
2: 那它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那膳食纤维就是有填充这个肠胃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红薯它的那个淀粉，它不是特别好消化的淀粉。不像我们那个大米白面里面，它这个淀粉不那么好消化呢，那么你就会延长它的消化的时间，也使血糖上升比较平缓，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饱腹感就会比较长，所以说你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所以说我们说在主食的摄入方面哈，我们提倡粗细搭配。
2: 对，
1: 这个粗呢有可能是豆类啊，粗粮啊，也有可能是薯类。红薯或者是紫薯是吧。吃一点这个既有利于您抑制食欲，也是比较健康的。还有一种食物呢是黑巧克力，说到了黑巧克力而不是巧克力。
2: 是因为这个黑巧克力里面其实主要是可可粉的作用。这个可可粉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它能够降低你的食欲的需求，而且可可粉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也是特别高的。但是所以就也是刚才说的这个黑巧克力里面的，因为它的可可粉含量很高，至少所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你要是吃那个牛奶巧克力或者是也是什么夹心儿的呀，这种可能这个作用就差一些。还有如果你觉得那个巧克力的脂肪含量太高了的话，你其实可以换成纯的可可粉。
1: 这个可可或者说纯的巧克力哈，它是应该是没有甜味儿的吧？ 因为我吃过特别纯的巧克力，我觉得就像在吃辣，甚至是苦，就是辣，就是根本就没有甜味儿。
2: 它可能就是加的含量比较少，因为它都有百分之多少以上的嘛，就是它都会有标注的。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吃到50%以上的，觉得就还可以。
1: 嗯，
2: 其实它如果是70%以上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好接受，
1: 甚至有点苦了。
2: 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推荐的是吃黑的可可粉，然后你可以跟豆浆啊，或者是奶呀、一起冲着吃。
1: 嗯，这是他推荐了另一种能够抑制食欲的食物，是黑巧克力哈。那他原文是这么写的，吃一两块含有70%以上可可粉的黑巧克力，能够降低对食物的渴求，因为它特有的苦味能够抑制食欲。也是刚才吴佳重复的，如果你吃的是牛奶巧克力，很甜的巧克力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2: 嗯哼，
1: 那还有一种呢是豆腐。豆腐也有这样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嗯，我觉得豆腐是因为它的，也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好消化的那种东西。
1: 嗯，
2: 就是也会饱腹感比较强的。
1: 而且豆腐也有利于补钙，是吧？
2: 对对，豆腐、
1: 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物。
2: 但是确实豆腐你也是不能吃的太多了。因为我倒是，因为对减肥的人来说肯定会有这种极端的案例，我确实是也见到过，就是有人就觉得我这个豆腐能减肥，那我就把豆腐当饭吃。就是反豆腐，白豆腐也可以吃嘛，就把豆腐取代了米饭。
1: 对呀、可以吗？
2: 你这样就蛋白质含量会太高了，就是也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的。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量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有利于减肥的物质，你就可以可能也就是在推荐的量上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不能太多。
1: 就是你不能忽视搭配的这个平衡原则，是吧？多样原则是你不能忽视的。单纯的没有一样食物是十全十美的嘛。你如果只吃它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们说到了豆腐。那还有一种哈、就是中国的绿茶。绿茶不是有利于消化的吗？是不是会越喝越饿？但是他说能够抑制食欲啊。
2: 绿茶，其实我觉得绿茶主要可能不是抑制食欲，绿茶里边的儿茶酚它是确实能够促进这个脂肪的代谢的，是对，确实是对减肥有一定的好处的。
1: 那促进脂肪的代谢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一顿吃的有点过量，我可以之后喝一点绿茶，让它帮助我消化，促进我脂肪的代谢呢？
2: 可能跟这一顿两顿来说还没有那么，它主要是对你这个人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脂肪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可能跟上一顿影响不是特别大。
1: 而且如果我们以上说的这些食物是不是也需要你长期的吃？
2: 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要长期的保持一个恒定的合适的一个量。
1: 不能说您今儿吃明儿吃，后来俩月没吃，也达不到这个最后的目的了哈。那以上这些食物哈，在您饮食平衡膳食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多选择一些，多摄入一些哈。一方面他们都比较健康，另一方面呢，如果您想节食想减肥的话，他们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您控制您的食欲。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吃的能够美味，能够健康。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也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多人喜欢养猫，猫有一点任性，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在无处安放的内心里面找到一个稳妥的位置。身边有一只猫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不太乏味了，因为它既不太依赖你，有时候又能给你一些无声无息的陪伴。今天就带来一些歌曲里唱到猫的旋律，让你一起来听听音乐里的猫言猫语吧。这首《猫咪》卡吉舍带来。

李玟的一首《猫》是出自她第二张的专辑《每一次想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这首《猫》的歌词也很值得细细回味。冷冷的眼神像无情却有心，无声无息，安安静静，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之前啊，咱们走进理发店都说，老板，来剪个头发。现在啊，为了延迟，这有的时候啊，这头发还不舍得剪呢。长头发、防脱发，成了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离不开的话题。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饮食的方法让我们的头发变得更加茂密健康呢？那看看中医有什么办法。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2: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4: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5: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6: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5: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6: 是的，绿心好。
5: 然后我说嘛，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7: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8: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有味道。
7: 哦，
3: 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4: 好香，
8: 汤色呈风透亮，是吧？
4: 嗯，
8: 香气浓郁。
7: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8: 肾不好吗？
7: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8: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显得茂密。
7: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啊。
8: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2: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还是那个名为小魔女的范晓萱，1995年自言自语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只喝可乐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讨好，这样的猫咪很惹人爱。范晓萱特别提醒爱猫人士，猫咪有自己的空间范围，当它想要开始安静的时候，请不要打扰。

有一首歌绝对是怀旧的编曲，伊能静早期的唱腔在这首歌里面就像童音一样，又有深情。打个哈欠，我晒晒太阳，不知天有多高，踮起脚尖，我甩甩头呀，还要动动眉毛。这样的声音再配上猫的形象，听着就觉得很喜欢。伊能静的《我是猫》。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

0: 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夜班的猫有时候叫起来会像婴儿一般的哭声，这个描述很准确，也是喵咪们不可爱的时候很反面的一个形象。可是猫的声音听起来还有很可爱的时候，它们也有非常好的一面。不过顽皮的它们也很爱夜游。叮当带来夜猫。

趾高气扬是猫的一贯的特点。当它优雅地抬起它们的小猫脸的时候，格外的骄傲。温暖的这首《胡同里有只猫》，让人心痛却无法着手。

和快乐的猫咪的声音待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音乐旅途在走进尾声的时候，最后带给你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快乐新猫》，结束了今天的猫咪的音乐之旅。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太古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标引全峰晋商背后的铁血长城。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于财富、关于道路、关于一群用血肉之躯筑起商业长城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曾经富可敌国的晋商，以及他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守护者。说起晋商，您会想到什么？是曹家大院的青砖高墙，还是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晋商的钱太多了，多到票号里的银两不是以两计数，而是以万两起步。从山西的太谷、平遥、祁县，到遥远的蒙古恰克图，万里茶道，山高水长，风沙漫漫，这一路上谁来保证这些白花花的银两能安全抵达？答案就藏在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标旗里，藏在那些拳风呼啸的形意拳招式中。我们先从一个根本问题开始，晋商为什么需要镖师？答案其实很朴素，因为晋商做的是天底下最需要流动的大生意。曹家鼎盛时期拥有640多座商号，雇佣的伙计超过37000人，资产折合白银1200万两。这些银子不能总锁在深宅大院的地窖里，今天要从太谷运到恰克图去换回皮草与香料，明天又得从汉口连夜运回山西，以周转各地的钱庄。万里茶道上，一支商队踏上征途，往往就是一年半载。他们翻越太行山的险峻，穿行于大漠戈壁的苍凉，在那条路上，从来不缺的是劫匪、降马以及各类亡命天涯的强人。所以晋商必须有自己的人，自己的武装，他们需要保护货物，保护银两，更要保护身家性命。谁来保护？只能是镖师。那时的太谷商业繁盛，有汉码头之称，是晋商的大本营之一。当形意拳在太谷这片土地上扎根后，这门拳术自然而然地被晋商们请去了深宅大院，请上了万里商道。可以说，许多形意拳的著名拳师都曾是晋商家族的门客与卫士，他们的武功直接服务于晋商的商业版图。追溯起来，形意拳的发展与晋商的命运其实有着极深的渊源。形意拳史上的关键人物李洛能就与太谷的富商交往甚密，并受聘为镖师。正是在这些富商的支持与协助下，李洛能得以广收门徒，将这门原本秘不示人的拳法发扬光大。而镖行的起源据说非常接地气，它诞生在独轮车的吱呀声中。清代北方尚武尘封，有些路见不平的武者遇到歹徒抢劫客商，便会挺身而出。起初这是一种义举，一种义务，后来客商们开始主动登门请求护送并支付酬劳。再后来，这些武者三五成群，自备车马，挂起镖旗，亮出字号，镖局便应运而生。而太谷正是晋商镖师最集中的地方。当年一辆辆沉重的镖车从太谷古城出发，车上载着沉甸甸的银鞘，车旁是手持兵刃、眼神如鹰的镖师。风餐露宿是常态，拔刀相向是家常便饭，这就是晋商纵横天下的武力后盾。说到镖师，就不得不提形意拳。形意拳明末清初成型于太谷，与少林、太极、八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拳。很多人不知道，这门名拳的诞生并非文人雅士在书斋里的推演，而是源自最残酷、最真实的保镖需求。

太古的老辈人是这样讲述这段往事的：清乾丰年间，太古晋商孟福如为了保住家财，特意聘请了车义斋师徒来护院。车义斋师徒以心意拳的刚猛、少林拳的扎实为基础，日夜琢磨，反复拆解，最终创编出一套发力刚猛、招招致命、绝无花哨的新拳法。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形意拳在孟家的花园里正式诞生。形意拳的鼻祖李老农，名飞宇，字农然，原是河北深州人。1836年，他慕名到山西祁县学习代式新意拳。1849年，他被太古富商孟福如礼聘为护院。正是在孟家的平台上，李老农开始对传统拳术进行改造创新。他强调形与意的结合，不追求好看，只追求实用。他明白镖师出手必须快如闪电，必须在电光石火间制服敌人，绝不能拖泥带水。所以形意拳是在深宅大院的危机四伏中，在万里茶道的生死搏杀里一点点打磨出来的实战功夫。用今天的话说，形意拳的产品经理是晋商，应用场景是保镖护院，而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保命护财。国家级非遗形意拳代表性传承人宋光华老先生曾感慨道：形意拳打的不是花架子，是百年前晋商走西口压镖车时的保命护财的真功夫。没有晋商的鼎盛与需求，就没有形意拳的今天。形意拳创立之后，迅速在太古的晋商大院中流行开来。太古城内虽然没有挂牌的镖局，但清末明初保镖与护院的行业却异常繁荣。凡是躬身易经的著名拳师，尤其是形意拳师，都是巨富之家的座上宾。太古城内的孟家、武家，城外的北汪村曹家、上庄村王家，这些商家大院的护院拳师，清一色都是练形意拳的师徒。曹家三多堂兴盛时竟养着500家兵，您闭上眼睛想一想，500多个练家子，每天清晨在深宅大院里同时练拳，拳风呼啸，脚步震天，那是何等的威势！形意拳宗师李洛能的8大弟子中，有一位叫贺运亨的，他是太古孟高村人，此人腿功卓绝，人称铁腿。一成之后，他长期受聘于曹家三多堂，无论是守护大院还是随队走镖，他都忠心耿耿。在晋商的支持下，形意拳不仅有了用武之地，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太古到恰克图，万里茶道的每一步都印刻着这些镖师的足迹。商人拜关公，重信义，以义治利；形意拳人拜岳飞，讲武德，重义气，侠肝义胆。二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都信奉儒家的忠义之道。就这样，一个原本不起眼的民间拳术，在晋商深宅大院的滋养下，在万里商道的风霜中逐渐声名远扬。时代变了，铁路通了，银行开了，镖局的生意没了，镖师的身影也消失了，但形意拳却顽强地留了下来。2008年，形意拳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它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太古区也因此被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今天的太古，形意拳不再是保镖护院的搏杀技，它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选择。清晨，公园里、广场上，到处可见练习形意拳的身影。保守估计，太古区常年练习形意拳的群众超过10000人，很多村庄都成立了形意拳协会。更令人欣慰的是，形意拳走进了校园。自2009年进入中小学课堂以来，全区74所学校实现了教学全覆盖。课间操时间，1000余名学生脚踏3体式桩步，劈拳、崩拳次第展开，虎虎生风。晋中信息学院也将形意拳列为必修课，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体化传。

完成链条，而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国武术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太谷，只为追寻这门拳法的根。从太谷晋商的护院镖师，到如今全球武术爱好者的健身修心之术，形意拳走过了170多年的风雨，它见证了晋商的辉煌与落幕，也见证了太谷这座古城的沧桑与新生。从孟家花园里的车艺斋师徒的苦心钻研，到曹家大院500家兵的日夜守护，从万里茶道上镖师们的刀光剑影，到今天太谷校园里千名学生齐练形意拳的壮观场景，这门拳法承载了太谷人太多太多的记忆。而令人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古老的拳法，这些流淌在血液里的刚毅与忠义，在今天不仅没有失传，反而如同当年晋商的足迹一样，越传越广，越走越远。我想，这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风华一行在太谷区调研，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风华带队在太谷区调研，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美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运卫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等领导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科创中心、有机旱作农业重点实验室、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和山西广义远国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科研成果转化、智慧农业落地应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对晋中国家农高区多点发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增收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开展好农业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和重要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紧盯有机旱作、智慧农业、中医药等优势业态，精准捕捉农业产业发展新亮点、新动能，要强化统计分析与成果转化，严把统计调查数据质量关，客观真实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形势，以精准数据服务产业决策，更好地发挥统计调查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作用。要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核心底线，健全完善农业科研平台、新型经营主体、涉农龙头企业统计台账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全流程，确保各类涉农数据真实准确、数出有据、完整规范。7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无偿献血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赵瑞旭参加。会上，区卫健体局通报全区无偿献血工作情况，传达落实国家、省市无偿献血相关工作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区临床用血需求持续增长，还存在城乡宣传不均衡、部门联动不足等问题，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刻不容缓。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工作体系，压实各乡镇城区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责任，要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手段，破除群众献血认知误区，拓宽农村、新业态劳动者等献血群体，要建强机关、企业、高校应急献血队伍，从严把控采供血全流程质量安全。各单位要强化部门协同与督导考核，广泛动员各界群众参与献血，营造全民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
0: 近日，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在太谷区番茄小镇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会以番茄红晋中，科创练未来为核心主题，集聚全球顶尖行业智慧与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打造研、加展、加洽三位一体模式，成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产业链高效对接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平台，为全国番茄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活动吸引全国各地200余名专家学者、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参展商及德国、西班牙等国际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各方围绕全球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番茄产业先进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及市场布局等核心内容，分享前沿经验，搭建起中外农业技术交流、渠道互通、品牌共建的合作桥梁，推动晋中番茄产业接轨国际市场，对标世界标准。
2: 这次呢，我们跟人民文旅呢共建了一个农业科技的一个研学基地，就是依托我们在番茄产业领域的这个整个的从科教，然后到文化，到产品，到技术啊，然后展开一长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番茄的这个科技叫做长卷。我们通过这个科技长卷呢，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番茄前生今世。
1: 全市农业条件相关负责人、太谷区各乡镇基层干部齐聚现场，直观体现当地把番茄特色产业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盘活特色农业经济的关键载体，持续倾斜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3: 拱棚的番茄的话，每亩的番茄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每斤的价格基本上在1.5块左右。4月份种，8月份收，就4个月的时间，一亩地，能有将近3万块钱的收入，这个是很可观的。
1: 现场多项重磅产业举措落地见效，亮点满满，收获颇丰。现场对外发布晋中番茄产业长远发展布局规划，同步完成晋中市番茄产业协会揭牌，标志着晋中番茄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组织化、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产业长效有序发展筑牢制度与体系支撑。
4: 我们主要是针对在番茄产业发展过程中每个环节遇到的问题，新品种的选育还有筛选，以及生产出比较好的高品质的果实，这是我们前端。其实我们番茄产业发展是需要还有二产业、第三产业，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会议来把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来联合起来，然后共同来促进这个番茄产业发展。
1: 此次产业交流活动顺利落幕，为晋中番茄产业发展积蓄了全新势能。当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企产学研多方协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番茄产业全新发展生态正在晋中大地加速成型，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7月2号凌晨5点，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开展生鲜肉类产品锻炼专项突击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以锻炼条、查隐患、保安全、惠民生为核心，在凌晨交易高峰时段，以丰农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各类肉类产品经营户、生鲜肉摊、冷冻肉类经销商户为对象，重点排查整治私屠滥宰、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来源不明、病死变质肉品以及肉品注水、掺杂掺卡、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私屠滥宰地下源头、非法转运分销等线索，打通私屠、运输、入市、售卖全链条查处通道。执法人员逐户逐摊核查营销资质，查验猪肉、牛肉、羊肉等生鲜肉品的检疫合格证明、品质检验合格证、进货票据及溯源台账。执法人员现场对在售生鲜肉抽样进行了肉类水分快速检测，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了监督抽检。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肉类产品锻炼行动，严厉整治肉类市场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6: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 共赴星辰大海。
7: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8: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
8: 无意外，
7: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9: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0: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4: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1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1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10: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57%，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这几句话你听着耳熟，或者你曾经说过吗？比如，这件事与你无关，请别过问。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就请别插嘴。当这些话出口，是否意味着你手上的项目正处于停滞状态？其实，跟项目毫无关联的局外人，往往能够提出客观重要的观点。正因为有了这些既无成见又无经验束缚的意见，创意才得以多元化，企划也才得以立体化。所以我们其实要学会倾听局外人的坦率意见，让自己做起事来更游刃有余。

你会认为自己的朋友圈朋友数量越多帮助越大吗？我个人认为认识人越多越有帮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过分的拓宽人脉只会导致你的关系往空洞化，所以我们要定期清理那些没法将人和名片对号入座的人。或许你认为拥有他们的联络方式是未雨绸缪，但你别忘了，现在是一个人和人能够轻而易举获得联系的时代，就算到了需要派上用场的时刻，也会有很多获得联系的方式。

孙妙玲六七岁的时候，无意间在哥哥的桌子上看到了一盒磁带，也正是这盒磁带带他进入音乐世界。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专业出身的他，按照自己的轨迹前行。2001年参加湖南卫视选秀娱乐节目《快乐女声》，孙妙玲凭借她独具特色的中低音声线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全国第四名。同年发行了首张个人单曲《背影里的沉默》，干净清新短发外形被称为最有气质的快乐女生。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迪娜在2007年发行专辑《离家出走》而正式出道，她的嗓音清澈干净，高音充满了爆发力，中音很迷人耐听，有独特的味道。她唱歌时收放自如，大概也是有一副铁肺的原因。

擅长演唱抒情曲，情歌一直都是他音乐里最好的特色，无论是快歌还是慢歌，他都能让人产生律动感，是节奏感很好的歌手。后来他演唱了很多当红影视剧的歌曲，高技巧的好声音变得更加亲切。

侯湘婷自幼展现出特有的音乐细胞，父母发现这个特长之后便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是她童年的主要生活。她在音乐大赛中被发掘，推出首张个人专辑《你爱我吗》，因此出道。后来又跨界了影视圈，出演多部青春偶像剧。她的音色清亮甜美，歌声中有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她可以驾驭一些比较成熟、对情感表达要求高的歌。《我想去巴黎》《我是一只鱼》都是她的代表作。

等你。为了对任何事都能有反应，我们要保持敏感的心，避免冷漠和无视，锻炼条件反射的能力，对任何事情都能马上注意到并且做出反应，要随时保持敏锐，就不能凡事冷漠。对朋友如此，对同事也要保持关心，而故意无视是不太好的。不只是对眼前的事物，对周围全方位的事物最好都要能做出反应，就像背后也长了眼睛一样，没有这种敏感度，出不了好成果。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刘惜君，2009年快乐女声广州赛区的明星选手，高中的时候开始学习美声，以清亮的音色、对情感的细腻处理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了大众和专业人士的欣赏。当年在快乐女声当中一路闯入全国五强，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在年轻一代女歌手当中，她的演唱方式因其优雅备受关注。不过当年因为长期工作出现身体问题，曾经被迫停止工作进行治疗，经历3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她反而越来越能唱，演唱方式也更加内敛成熟。对歌迷来说，好消息是仍在线，仍歌唱。有多少

出道以来，阿肆用自己的创作奠定了优质音乐创作人的身份。他是难能可贵的多产又审慎。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词曲，阿肆都显示出更游刃有余的驾驭力。都市青年斑驳的内心风景，随同喧闹不息的市井浮生，一旦进入阿肆的歌词，便佳句频出，妙不可言。而他又擅长以变化万端的曲风包容万象，动静总相宜，快慢皆如意，好听却不一定好唱，但一定会吸引大家的耳朵。

苏慧伦曾经被称为玉女掌门人，说起来她的唱功不算完美，但在引领新潮元素和探进自我内心，就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她却总是能够和音乐交融出最恰当的表达，甚至超越纯粹的演唱能力。大众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鸭子、 Lemon Tree 等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朗朗上口的口水情歌，他擅长的是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中大玩实验。因此也有人说，滚石年代苏慧伦的16张专辑代表了16种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0: 14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无论是离别各自天涯，或者是毕业天各一方，甚至有的时候是生离死别，说一句再会，其实就象征着对眼下这段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邂逅、新的征程的一个展望。因此我一直认为再会跟谢谢含义其实有相同，它是对我们相遇的这段旅程的感激，一路走来谢谢。所以再会不是道别，它更像是一种感谢。当你可以以再会的心态和每段关系每个人深深鞠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你们共建的这个关系和这段岁月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想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以这么好的方式结束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吵架分歧，然后最后了结了一个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人生里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关系的结果。我们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关系在消失和离开之后回头看，依然觉得温暖和安慰，以及很幸运。

如果你听陈奕迅的歌多，你会发现他的歌曲当中很少娇柔造作，或者是太过缠绵悱恻，反而充满了渐渐明朗的大彻大悟，以及那些爱情中痛彻心扉的无可奈何，他都用温厚的嗓音深情地和听者娓娓道来。所以有人曾经评价说，陈奕迅唱歌不用技巧，只用感情。大概也正因为这样， Eason 的歌声才会如此动人吧。听他的歌，总会想起某个人、某件事、某段岁月。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首现场版本的《似我似你》，这个似是相似的似，也是好似的似。这是张碧晨第一次独立包揽了词曲的原创 OST。 我在听的过程里面真的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只是一首很简单的影视配套播出的一个歌曲，更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带着自己满满的故事，写给所有赤诚之人的温柔告白。你喜欢吗？我很喜欢。音乐故事会在这里，音乐是有故事的，故事是会生长发芽的。

我们都不用着急长大，这是歌手胡夏给我们带来的时光会发芽。是的，我觉得在时光里面，我们最不能着急的就是着急。着急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循着最正常的那个成长的样态，慢慢来，时间也一定会赠予我们所有的温柔和期许。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自信，稳定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心性，慢慢来，不着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0: 在今天音乐故事会当中，我带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这位创作型的音乐人，他叫陈华。
1: 你有没有
0: 中华的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就像是这样一个听上去很平庸的名字，讲了一首他自己心底的歌。如果我很平庸，这是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一首歌啊。我觉得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当下我们身边很多的内卷、那种内耗、那种自我否定，有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戳点？我想也是结合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完成了一场自我的和解。如果我很平庸，我觉得这份坦然接纳自己的态度特别棒，就是接纳自己曾经的自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是从来都不害怕努力。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些歌手真实经历的身上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把热爱活成自己的底气。来自李佳薇，你熟悉他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先来听他的歌吧。

等下一次凌晨三点钟你还没有睡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睡着，或者你突然醒来的话，你来听听李佳薇的这首3 AM 牵着你。这就是凌晨三点可以有的一份心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15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3: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渠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4: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5: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6: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是你熟悉的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 The Cup of Life。 怎么样，2026年世界杯你熬了几个夜？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觉得大家很有耳福哈，从意大利之夏到生命之杯，再到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歌 Die Die， 40首动感的金曲，我们将在近期向大家集中放送，我们一起来营造浓郁的世界杯音乐氛围。我想上一个世界杯是2022年对吧，是卡塔尔的世界杯，是在我们国家的冬天，而且这个比赛好像大多都是深夜的黄金档，所以这种全民社交的什么酒吧呀，包括夜市，包括一些烧烤摊儿，其实是很热闹的。而这一次的这个赛场呢，是位于北美，和我们国内的时差是12到15个小时，所以我看了一下比赛的日程，大多都是在凌晨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是要熬夜的。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大家有看到吗？那说到眼下正在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我想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是被大家经常来提到的，这就是福德角的守门员是谁呀？40岁的一位门将沃奇尼亚。

也是因为他，我们知道了这个福德角这个国家。想必有很多人为他是热泪盈眶哈，太了不起了！西班牙27脚射门，因为有他在，一球未进。我记得他说啊，自己很遗憾，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没有让能够抚养他长大成人的爷爷奶奶看到，而且因为付不起妈妈的这一次的签证费，妈妈也没有能够到现场。他对面站的是身价15亿欧元的对手，然后这一场比赛0-0封印了最强的西班牙，也是成就了历史性的冷门赛事。我后来在回放看他的这场球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往前冲，对，还在往前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不爱足球，我不爱看世界杯，但是我爱着最后一分钟仍然在拼尽全力的人。

win again, to never stop climbing the rising road.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其实没有人生来会是成功的，所以做好你自己，相信美好就在来的路上。来听这首粤语金曲吧。

不同于其他版本很浓烈的那种哀怨的失恋的那种悲情哈，我觉得刘惜君演绎的这版《忘记他》其实是有着那种清冷感，也有着那种疏离感的。我觉得听完他的讲述以后，我突然觉得啊，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原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份体面和释然，对吧？刘惜君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月光，对吗？我知道很多人记得他的那首《我很快乐》，但是我想很少有朋友知道这位音色很干净通透的歌手，曾经在整整三年当中几乎失去了说话，失去了唱歌的能力。我提起刘惜君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我始终记得她在《快乐女声》的那个舞台上，那是2009还是2010年，我记不太清了哈。但是她就是这样一路突围，拿下了全国五强。那个时候的她是走着清甜的那个路线的，也不太张扬，也不太炫技，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她在歌声里的那个细腻感，就有一点像郁可唯。对，同样郁可唯，我也非常喜欢她歌声里的那一份特别棒的细腻，特别棒的那种共情感。再后来他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爱情花园》，然后《我很快乐》就是意外的走红。再后来很多人应该能记得他为了致敬邓丽君而出的那张专辑，哎，我觉得他在里面的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哈，也是因为那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从新生代的唱将里面一跃而起，让很多人都追不上的那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扭转，这个命运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他确诊为一个罕见的叫发声系统的植物神经紊乱。那这个紊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的声带是不受控制的，是会时不常的会发生那种痉挛的，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声，说话都非常的费力。你想，就一个歌手，他是被这样病痛去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怎么说，那副翅膀吧。然后在这场这个病痛当中，他也是辗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再后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的合约也到期了，包括公司啊，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一些曝光的价值，所以就选择了解约。所以在这种没有团队扶持的状况下，他也就只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所有的压力。所以三年，整整三年的时间，他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远离社交，然后就好好的去养病，去疗伤，去坚持康复训练。还好，还好康复了。所以当他最后带着复出的那张专辑叫《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回归乐团的时候，你在他的那首主打歌里面叫《光》，我之前带到给大家，对吗？就你能听得出来，他写尽了在自己身处那段低谷时候的所有所有的自己的心境。对，后来他跟这个王赫也是合唱了一首《大风吹》哈，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所以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一帆风顺的话这个词是有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那一段让我们觉得心痛的经历。还好走出来了，还好走出了低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放弃热爱的那个坚韧的刘惜君。好啦，这就是今天的音乐故事会。我想在最后的这首歌请这位歌手出场，那他的故事
也一定不用我多说。只是在今天，我们寄希望于他能给我带来一版，给我们带来一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听觉感受的现场版的电台情歌。演唱的人是谁呢？窦靖童。好好听听电台情歌。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儿子，你在干嘛呢？
4: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3: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4: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3: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4: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5: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7: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6: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刺过，这被刺啊可能有点严重啊，就是这么形容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在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因为理发效果不好而觉得哎这个很不爽？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认了吧，哑巴亏就吃了，有苦说不出啊。啊，有多少人抱着我简单修一修的心态走进理发店，出门直接换了个人。更扎心的是翻车之后我们的统一操作基本都是行好吧，好行，谢谢谢谢，我下次赶紧换一家，我再也不来了。但是最近呢，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于女士直接打破了这个忍气吞声的定律，咋回事啊？原来啊，她留了30多年的长发硬生生啊被 Tony 老师一剪子剪掉了60厘米。哇的天哪，这留的这留的是多长的头发，剪掉了60厘米，30多年的心血啊一秒清零啊。一气之下，于女士直接把理发店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块。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事发当天呢，于女士呢只是想简单的修剪一下，把头发呢打薄一点，微调一下这个造型，特意跟理发师强调了剪完呢能扎起来就行。这应该是所有理发师啊都听过的万能需求吧，通俗易懂，需求明确，几乎是理发界的基础沟通话术。结果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理发师听完直接手起剪落，干脆利落，一剪子咔嚓60厘米剪下来了。可能这女士的头发留的是确实太长了，理发师可能也是这阅读理解啊，说剪完了能扎起来就行了，可能留的长度依然能扎起来吧。哎呀呀呀呀，这于女士一发现，这一看这不对呀，面对着大型翻车现场，理发师解释说，哎呀我哎呀我听拧巴了，哎呀我这理解错了。哎呀，于女士觉得特别不爽，于是把理发店就给告了，索赔5000元长发损失和20000元精神抚慰金，合计2.5万元。最终呢，法院判决理发师呢作为专业从业者，面对顾客模糊的需求表达，没有主动二次核实，仅凭自我理解贸然操作，存在明显过错。但同时双方沟通均有疏漏，因此呢酌情判决理发店呢赔偿1000块。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啊，这个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怎么才1000块钱啊？你这对比30年留下来长发60厘米的落差，你这点赔偿你杯水车薪啊。但为什么全网依旧集体叫好，直言大快人心呢？因为这1000块钱的意义早就远超了金钱数额本身。这是普通消费者第一次堂堂正正打赢了理发口头约定的官司，它的示范意义摆在这儿呢。在这之前呢，理发翻车是公认的灰色地带重灾区。那各位，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标准，有售后，有维权渠道，哎，唯独理发行业长期处于哎呀一种模糊地带啊。每次剪发前我们苦口婆心比划半天，说只修一点啊，哎，不要太短，保留相当的长度啊。理发师点头，好好，那头点的像捣蒜一样，满口保证，没问题没问题，好没问题。结果剪的时候完全放飞自我，一通操作效果随心呐。反正不管剪成什么样，费用一分没少啊。大多数人就算觉得不好看不满意，哎呀也没办法，久而久之这理发师的理解偏差就成了消费者的活该买单。而于女士这场官司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终结了理发翻车只能认栽的潜规则。法院白纸黑字告诉所有人，理发不是凭感觉的玄学服务，是有边界的消费服务。所以这1000元的判决看似金额不高，却是一个信号，他提醒所有的 Tony 老师，理发也是有标准的，可不能随便剪。不过呀，我估计肯定有人呢要为 Tony 老师喊冤了，说发型审美本来就是千人千面呢，这东西能有绝对的标准吗？那要是顾客剪完了都随口说不满意，我都要维权呢，那理发师岂不是亏大了？所以我们要分清审美分歧和操作失误的区别。什么是审美分歧？你想要法师温柔刘海，理发师给你剪了一个韩式的碎刘海，风格不一样，但整体造型在线，长度合规，这是什么？审美差异。这种情况确实没法追责。什么是操作失误呢？是顾客明确提出了诉求，划定了底线，理发师完全无视需求，剪成了另外的样子。就像你去裁缝店，你改衣服，你只要求收个腰，不要改衣长，结果呢，咔嚓咔嚓给你剪了。你说这是审美不一样吗？
这根本不是啊。

0: 当然了，我这么说啊，也不是鼓励所有人说你剪完头发你就得是斤斤计较啊，你就得是跟他较真到底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希望理发店呐、理发师啊，大家呢多一点严谨，少一点随意。 Tony 老师呢，你们也要有服务标准。这正是开开心心去理发，一看效果很惊吓。 Tony 老师别任性，否则法院去告他。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较真。
0: 哎，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哎，对，刚才说的这个理发的事儿，那也得是较真儿。那不过人家于女士这较真儿，人家较的有理有据啊，对不对？对舌尖上的安全，各位，我们必须得较真儿。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担心食品安全怎么办？透明厨房了解一下。从6月1号起，外卖行业啊正式实施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新规，这是帮大家呀看穿后厨，安心点外卖的便民举措。可是结果呢，记者实地一查，现状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呀。据说呀，5个城市的100家上榜店铺，整整哎呀30家店铺的直播直接罢工了，要么设备离线，要么播放失败，全程黑屏没画面。剩下能播放的70多家啊，不少更是玩起了小聪明，摄像头不对灶台，不拍操作区，偏偏对着天花板或者是地面糊弄观众。这哪是明厨亮灶啊，这明摆着就是暗箱操作呀。说白了，他们摄像头啊是有，可是摄像头不对着炒菜的锅，这不就是摆样子和走形式吗？食品安全不是演出来的呀，各位啊，说到底，监管不能松，平台不能放，商家不能装，否则那又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学生入学呀，先填爸爸开啥车啊？这是干啥？最近呢，山东一所中学新生入学填表，不光要填父母单位、职务，连家里的车子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买的，还有家庭负债多少都得登记。校方给出两个解释，说收集车价呀，是为了治理校门口的违停。哎呀呀呀呀！哎，不是你这撒谎，你这脸和屁股都不红的吗？统计资产是用来审核贫困补助。哎呀，对这两个解释啊，我只有两个字儿：呵呵，真是个草台班子。如果管违停登记车牌就够了，你还问车的是啥牌子干什么呀？车牌就行了啊。车子多少钱跟乱停车有半毛钱关系吗？贫困补助那更是逻辑不通啊，真正困难的家庭可能连车都没有，更何况什么品牌和价格。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教育的底色是有教无类，进了校门所有孩子都该平等对待，一张小小的报名表藏着教育公平的大分寸，必须得较真儿，千万别乱整啊，乱整会出事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较真儿啊是没错，可是啥事儿呢都要较个真儿，那也有可能会犯个错。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杭州呢一家家常菜馆推出了这个招牌尖椒茄子免费试吃的活动，一位食客呢到店之后要求啊菜品呢少油少辣。众所周知啊，重油重辣那是尖椒茄子的风味灵魂，加上呢试吃的菜品呢都是批量统一制作，根本没办法单独定制，那店家呢所以就当场拒绝了。没想到食客吃完试吃的菜之后直接给出了差评，彻底惹恼了店家。店家直接把这差评张贴示众，硬核表示这位食客你以后别来我的店，试吃不满意顾客能不能给差评呢？这还真是个很有思辨性的话题啊。你看啊，你又没出钱购买，不喜欢就算了，何必给人差评呢？另外店家也是格局太小了，顾客给了差评你就算心里不接受也没必要公开把它弄出来又怼顾客。哎呀，这一通恶气算是出了，可是也带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人家会觉得呀商家太自大，不肯接受批评。你看本来是一场引流活动，最后变成了翻车现场，得不偿失啊。各位啊，最近韩红这个事儿闹的是挺热的，我也不详细叙述过往了，相信大家呢基本上也都了解了。就是前两天呢，韩红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呢站台，对着2000多万北京观众喊话，求大家呢走个面儿，冲个票房，弄出了一场舆论风波。后来呀，韩红也道歉了，不过呢，看着舆论的架势啊，事情还没结束。很多人为啥抓着这个事儿不放呢？是大家太较真了吗？有些人觉得呢，那句话呀精准戳中了大家憋了很久的火气，说是现在这影视圈啊这股子圈子江湖气大家实在是看腻了，圈内导演明星资本互相搭伙拍片宣发造势，全是自家人闭环操作，讲究人情体面互相兜底，反倒把买票看片的普通观众啊晾在了一边。不少质量平平的片子呢靠人脉铺天盖地的宣发，哎，逼着观众呢为他们这个人情去买单，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吧，换谁呢就心里都不舒服了。这个风波发酵之后呢，不少常年给韩红基金会月捐的网友选择了停捐，而对这一点呢我想多说一句。各位，这几天呢我看舆论来势汹汹，对韩红这个事儿啊口诛笔伐。确实啊，韩红在这番表述之前他肯定是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这番话当时所讲的场景场合，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说一，对韩红有点过于苛刻了。他那一刻呢有点哥们义气的感觉，所以为冯小刚站台才讲了那番有点江湖气的话。大家呢如果觉得不喜欢你不买他的账就是，但我觉得因此而把所有的这唾沫星子都往韩红身上扔，甚至进一步的否定韩红这么多年来所热衷的公益事业，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这就是什么，各位，这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强调的，不要把键盘侠的表达当成是什么所谓的民意。什么是民意？网民表达几句话那就是完全代表了民意吗？不能这么以偏概全。韩红这么多年各位做慈善，他为了很严谨的做慈善啊，怎么弄的？成立基金会啊，在慈善事业这件事上稍微投入一点的朋友就知道成立个基金有多难呐、啊！这中间得经历多少波折，得有多少哎呀麻烦，但他不怕呀。所以在这么众多的影视圈啊娱乐圈啊这些明星当中， 韩红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呀。你就因为他为这个好朋友站台说了几句江湖气的话，就全盘要把这个人什么都否定了，这就是当今舆论场的这种喧嚣背后的让人感觉到耻辱的一面，让人感觉到不理智的一面，让人感觉到没有含金量的一面。所以我们得保持克制，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思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赞同我这个看法。好作品自有观众买单，脱离圈层套路，踏踏实实打磨内容，才是长久的体面。这是韩红经历这一世他要学会的，但他的基金，他所做的公益跟这个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能一棒子把一个人所有的都否定了呀，你这以后在这个喧嚣的自媒体，在这个当下的网络环境里，这是谁还敢说话呢？过于苛刻了，我不赞成。在韩红身上还不断的拍板子，还不断的添油加醋，还不断的添枝加叶，还不断的去口诛笔伐，过了，过分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好，再说回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题啊，刚才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友更上层楼呢发表了对于韩红啊为冯小刚站台这个事儿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您说是也有道理，但是我刚才所想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评论，可以去关注这个事件，但是韩红基金会至少目前没有查出问题，审计也证明了运营是规范的。我们可以选择不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更上层楼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到了，网上现在有很多人在造谣传谣啊，我说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过分了。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花20万找人为孩子办戒毒，结果学籍是假的，体育成绩是假的，中考准考证也是假的。刘女士和丈夫在西安呢务工多年，没有房，为了让儿子呢念个好初中，2023年呢到处托人打听入学渠道，后来经过亲戚介绍，说认识了自称能帮忙办理入学的张某，第二个月呢就给对方一次性打了20万，收钱之后啊，先后办了2所初中都失败了。此后呢又通过另外一个人安排到了一所中学戒毒。3年间呢，张某是层层设局，先后伪造学籍截图、考试成绩、准考证，甚至撕刻了教育部门的公章哄骗刘女士一家，直到最后孩子参加中考，确定准考证也是伪造的，没办法参加考试，一家人这才赶紧报警。层层造假，环环设套，骗子这也太可恨了。但如果没有家长那份宁肯信其有的焦虑做燃料，这骗局也难以燃烧3年之久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可是病急乱投医只会助长黑中介的生存空间呐、啊！所谓的小道看似捷径，实则往往是通往深渊的陷阱啊！大家可一定要警醒啊！以前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操作呢特别多啊，孩子考试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没考好，但是呢家长又不甘心，说按我孩子这实力啊，那平时的模考那肯定能上某某某学校的，那你看他就是这次没考好那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哎呦，钻山打洞，找人托关系啊，送礼送钱的，最后把孩子塞进了某一个学校，好学校好班级去戒毒。但是我跟各位讲，这种现象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表示严查这类戒毒事件，各位可得注意了，国家教育部门已经以文件形式明确表示这么操作不行，那还这么干，那不是骗子就是骗子。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新海星带来一首《猫咪森林》，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多人喜欢养猫，猫有一点任性，有一点骄傲，好像我们在无处安放的内心里面找到一个稳妥的位置。身边有一只猫的话，很多人都会觉得生活不太乏味了，因为它既不太依赖你，有时候又能给你一些无声无息的陪伴。今天就带来一些歌曲里唱到猫的旋律，让你一起来听听音乐里的猫言猫语吧。这首《猫咪》卡吉舍带来。

李玟的一首《猫》是出自她第二张的专辑《每一次想你》。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都很好听，这首《猫》的歌词也很值得细细回味。冷冷的眼神像无情却有心，无声无息，安安静静。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还是那个名为小魔女的范晓萱，1995年自言自语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只喝可乐的猫》。嘴角常常带着微笑，非常容易就讨好，这样的猫咪很惹人爱。范晓萱特别提醒爱猫人士，猫咪有自己的空间范围，当它想要开始安静的时候，请不要打扰。

有一首歌绝对是怀旧的编曲，伊能静早期的唱腔在这首歌里面就像童音一样，又有深情。打个哈气，我晒晒太阳，不知天有多高，踮起脚尖，我甩甩头呀，还要动动眉毛。这样的声音再配上猫的形象，听着就觉得很喜欢。伊能静的《我是猫》。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态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7: 来骗你上钩。
9: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1: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夜班的猫有时候叫起来会像婴儿一般的哭声，这个描述很准确，也是喵咪们不可爱的时候很反面的一个形象。可是猫的声音听起来还有很可爱的时候，它们也有非常好的一面。不过顽皮的它们也很爱夜游。叮当带来夜猫。昨晚也没睡好，

趾高气扬是猫的一贯的特点，当它优雅地抬起它们的小猫脸的时候，格外的骄傲。温暖的这首《胡同里有只猫》，让人心痛却无法着手。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和快乐的猫咪的声音待在一块儿，真的很开心。音乐旅途在走进尾声的时候，最后带给你的是牛奶咖啡的这首《快乐新猫》，结束了今天的猫咪的音乐之旅。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爱看世界杯，更要爱健康。我是拥有绿色皮肤、充满生命气息的康康。每天我喜欢早睡早起，才能保持好皮肤哦。不过最近几天我很烦恼呢，因为隔壁的健健看球的时候总是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得最大，让我睡不好，一整天都没精神。其实看球的时候把音量调小，每次中场的时候站起来活动一下，可以让你的视力、听力以及注意力都得到放松。我是康康，和我一起健康关注世界杯吧。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
15: 、
14: 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
15: 嗯，
14: 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15: 对，在县里吃。
14: 就拜城县。
15: 对，
14: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
15: 嗯，
14: 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就能吃出来是吗？
15: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14: 对
15: 美食。
14: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15: 就一把盐
14: 给你放。对对对，
15: 就一把盐，
14: 烤熟了就给你了。
15: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14: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15: 对，他你可以选，
14: 你可以要。
15: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 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14: 对，
15: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
14: 嗯哼，
15: 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4: 差距的，
15: 嗯，对，
14: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15: 对，
14: 它在喝
15: 当地
14: 的
15: 水，对，
14: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15: 嗯，对，
14: 啊，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15: 对，
14: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15: 温州援建的
14: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
15: 嗯。
14: 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15: 对，
14: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啊，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
15: 嗯，
14: 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
15: 嗯，
14: 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
15: 嗯，
14: 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15: 对。
14: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
15: 嗯，
14: 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
15: 嗯，
14: 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
15: 嗯，
14: 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15: 嗯，
14: 他还真不是哈密，
15: 对，
14: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15: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呢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14: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15: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14: 嗯，
15: 哎，找不到，我
14: 到了哈密啊，
15: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14: 啊，
15: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14: 哦，
15: 瓜州，
14: 哦、
15: 甘肃
14: 瓜
15: 州的瓜、
14: 嗯，
15: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14: 嗯，
15: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14: 啊、
15: 哦，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14: 嗯
15: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啊，
14: 听着信儿了。
15: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14: 啊，
15: 都叫哈密瓜，
14: 嗯、
15: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啊，
14: 哦、
15: 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14: 嗯、
15: 什么网纹瓜呀，
14: 嗯、
15: 各种各样，
14: 很多
15: 很多，特别多。
14: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15: 嗯、
14: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15: 对，
14: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15: 对，
14: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15: 另外一个
14: 那个、
15: 哎，对，说这个很
14: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15: 对、
14: 啊，这个挺厉害、
15: 嗯，
14: 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15: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4: 而且
15: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14: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15: 对，
14: 它种出来东西就是甜的，
15: 特定的自然环境，
14: 时间，
15: 对，光照时间，
14: 啊、
15: 然后
14: 干湿度，
15: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4: 对，
15: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4: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15: 嗯，
14: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15: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14: 啊，对呀、
15: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14: 嗯、
15: 其实还是吐鲁番。
14: 就是吐鲁番、
15: 啊、就是吐鲁番
14: 火焰山
15: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4: 啊，
15: 啊，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14: 嗯
15: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14: 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15: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
14: 吐鲁番，
15: 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14: 嗯
15: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14: 纯甜
15: 、
14: 嗯、
15: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14: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15: 对，它就剩甜了、
14: 嗯
15: 啊、葡萄的香气可能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
14: 嗯、
15: 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嗯、回甘呀、
14: 啊、
15: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嗯、
14: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
15: 葡萄干、嗯、
14: 或者买葡萄干、
15: 嗯、
14: 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
15: 嗯、
14: 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15: 嗯，
14: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15: 嗯，
14: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这么晒就坏了、
15: 嗯、
14: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方，
15: 对，
14: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15: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4: 哪儿热往哪儿去、
15: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
14: 嗯嗯，
15: 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4: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15: 它不是靠阳光晒，
14: 对，
15: 它是风干，
14: 你晒就完蛋了。
15: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
14: 嗯，
15: 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
14: 嗯，
15: 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
14: 嗯，
15: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4: 啊、对对对，
15: 特别特别多，
14: 为了进风通风。
15: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
14: 嗯、
15: 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4: 是干嘛用的
15: 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4: 对对对，
15: 嗯，
14: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
15: 嗯、
14: 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15: 啊，对
14: 啊，
15: 是
14: 在喀什也一样，
15: 嗯， 嗯，
14: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
15: 嘛，
14: 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
15: 嗯、
14: 他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15: 对，
14: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
15: 嗯、
14: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现在我想起来那时候的我太傻，像个傻瓜。对不起，我给你留下了疤，太多的问题都没有回答。我们太自私了，只去考虑自己情绪。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些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6: 拜城县。
5: 拜城县。
6: 嗯。
5: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
6: 那
5: 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6: 对，
5: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6: 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
5: 嗯，
6: 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5: 对，
6: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5: 水果，
6: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啊，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5: 你比如说，
6: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
5: 嗯，
6: 会有白桑葚。
5: 啥？
6: 白色的
5: 桑葚
6: ？对。
5: 哦。
6: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5: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6: 啊，对对啊，这就很好玩，
5: 白色的
6: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
5: 嗯，
6: 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5: 对
6: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5: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
6: 对
5: 吧？
6: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5: 一个月
6: 二十多天左右，
5: 还不到一个月，
6: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5: 也种的比较早，
6: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束手的状态
5: 啊，
6: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束手，运到就坏了，
5: 对，
6: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来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
5: 对，
6: 或者刚拿下来，我吃，
5: 就学新名词束手，
6: 哎，对，这个就
5: 很新鲜，
6: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5: 啊，
6: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就是黄色的这个杏，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都可以吃到，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5: 嗯嗯，
6: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了，大家就
5: 葡萄、啊、
6: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
5: 嗯
6: 啊，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
5: 嗯
6: 啊就下来了，
5: 还有阿克苏苹果，
6: 啊啊、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5: 哦还要再往后，
6: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5: 嗯、
6: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5: 这才有
6: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
5: 啊、
6: 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5: 嗯、
6: 啊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5: 十一月份
6: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5: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6: 嗯，
5: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
6: 嗯，
5: 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6: 嗯，
5: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6: 也没有
5: 三十多度了。
6: 对，已经开始热了，
5: 已经开始热。
6: 对，
5: 但是湿度还是小。
6: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败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5: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6: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5: 嗯
6: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5: 它又不潮
6: 啊，又不潮，
5: 嗯，
6: 就很舒适。
5: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这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6: 嗯，
5: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6: 嗯，
5: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6: 哎，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5: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6: 嗯、
5: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6: 嗯，
5: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6: 对，
5: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6: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0: 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比如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1: 嗯、对，
0: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1: 玩的差不多了，
0: 阿依西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1: 对，
0: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1: 嗯、
0: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33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
1: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9: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8: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9: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10: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1: 2块钱，2块6块。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3: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

0: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 好，来看看童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做一个中医升级版的五味茶。
3: 我们买黑豆的时候选这种绿心的啊，它有两种，一种绿心的，还有一种黄心的，
4: 还有一种白心的嘞。白心的是叫做黑饭豆。
3: 哦，那是不是绿心的好一些？
4: 是的，绿心好。
3: 你让我说吗？绿心的好一些吗？吓我一跳。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头发变细变软了，那你就要注点意了。
5: 同时这些食材是直接倒水里，还是煮开了之后再倒？
6: 直接倒在里面呢，放在里面慢慢地煮，还就味了。
0: 哦，主要食材有桑叶3克、黑芝麻5克、黑豆5克、桑葚子5克、黑枸杞2克、红枸杞5克、黄精5克，再加红枣3枚。制作流程：将所有食材放入烧水壶里，加入适量水，煮沸后即可饮用。
6: 好香，汤色澄澎透亮，是吧？嗯，香气浓郁。
5: 我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说，这个为什么会掉头发？
6: 肾不好吗？
5: 肾的话是不是五色对五脏？
6: 五色对五脏。你看我们今天用的是以黑色为主，黑枸杞啊、桑葚啊、黄精啊，这些都是黑色的，因为我们的肾气充盈，对我们的肾气充盈了，我们头发自然会生长的茂密。
5: 所以说我就希望等我50岁的时候，能像您头发那么茂密就好了。
6: 那你就慢慢养了，哎，慢慢养。
1: 那童叔今天带来的这个五黑茶，还是有它独特的配方在里面。如果你也正在为脱发烦恼，除了要关注自己的头发发质健康之外，平时泡泡茶进行一些养生保健也是可以的。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7: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8: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气温攀升，雨季到来，正式进入炎热夏季。眼下正是婴幼儿、儿童各类皮肤病的高发时期，儿童皮肤娇嫩，各种刺激都可能导致皮肤问题的加剧。夏季各位家长可以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蚊虫叮咬后该如何正确处置？宝宝湿疹总不好该怎么办？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李红心跟您说说夏季如何呵护宝宝的娇嫩皮肤。很多的家长就发现这段时间孩子的皮肤特别容易出现状况，比如说长红疹呀、起痱子呀、被蚊虫叮咬呀等等等等。其实为什么一到夏天或者说多雨的时候，这种婴幼儿包括儿童他们的皮肤问题就开始高发了呢？很多人就关注说是因为宝宝他们的皮肤和成人相比先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李主任，
10: 对，宝宝的皮肤和我们成人的确实差别非常大啊，有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它比较薄嫩，所以它的皮肤的这种结构层啊，都比我们薄很多。那它皮肤除了薄，它的各个那个细胞间的连接可能会比我们的缝隙大，所以它那个渗透力又很强。那么它对于这个外界的刺激，比如说紫外线啊，比如说热啊，包括蚊虫这些刺激，它就可能不太耐受。啊，所以呢，这是它第一个最重要因素。但第二个呢，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保湿因子不足，除非到了雨季哈，一般的季节其实夏天还是干燥的，我们的湿度还是达不到的。那么湿度如果很低的话，那皮肤经皮丢失的水分也很多，这是一个它皮肤老干燥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既然皮肤没有发育完全，那它同时皮肤的附属器也没发育完全，包括它的汗腺啊，包括它的皮脂腺都发育的不完全，那么它散的这个汗的能力就不强，所以它容易出现像我们说的痱子呀，或者说中暑啊这种情况。再次就是它的体温调节能力很差，不如我们，对吧？它不稳定，它这整个这个因为它的整个代谢率高，它就不太稳定啊，所以它调节力会比较差，这是它自己本身的原因。那但是呢，我们外界呢也有一些原因。

0: 我们太热了，你看刚才导播也说了哈，下午后直接攀升到35度，那这个温度呢就正常人我们都已经很难承受了哈。那么我们说小朋友室内的环境温度呢尽量在24度到25度以内，也就是说您尽量在它的周围环境，白天嘛因为它运动嘛哈，它清醒着它玩，它出汗就更多，那你尽量让它环境温度能达到24度以内，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室内可能要开空调，或者再进行尽量是室内的活动，减少室外的这种运动。但是呢室外呢它有一些这种紫外线，比如说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紫外线和日晒是非常强的时候，我们尽量回避。因为小朋友也有一个作息，就是他喜欢很早起来，那么我们可以早点出去对吧，6、7点钟小朋友很多都起来了，那我们出去转一转，然后到了10点钟之前我们就回来了，那么中间睡个午觉呀玩一玩啊，下午我们再出去也可以，尽量避开紫外线比较强的时段这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夏天蚊虫就很多了，
1: 嗯，
0: 那小朋友的免疫系统又不强悍，所以呢蚊虫你看哪怕落上去或者咬他一口，很多家长就说啊肿了，有的家长有的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经常看到肿得很厉害的孩子去看啊，这就是说孩子的敏感。当然蚊虫有的时候不干净啊，再则我们的因为热嘛，热的话我们皮肤表面都有细菌，那这些细菌正常是我们跟我们共生的，但是如果呢它温度太高的话，这个细菌就过度增殖了，过度增殖的结果就是开始出现感染啊，来一个口比如说蚊子咬了一下啊，比如说我挠一下啊，比如说我蹭破了，那都可能出现细菌的趁机而入，那么就会出现毛囊炎呀、疖子呀，包括脓疱疮呀，这些啊真菌在潮湿的时候真菌就出来了，所以这种情况都是各个情况交织在一起的，导致夏季的皮肤病发病率特别高，
1: 真的是直线上升。
0: 嗯，
1: 就是宝宝脆弱的这个皮肤，它是怕热，
0: 对，
1: 怕干也怕湿，
0: 热晒干燥啊，出汗都不行。
1: 所以其实作为家长，我们是要了解这些，在日常照护方面，
0: 嗯，
1: 就要做好了这种预防的措施。
0: 对，
1: 刚才提到了一个室内温度的控制，
0: 嗯，
1: 比如说家中老人和孩子共处，我觉得这个里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0: 嗯，对，
1: 老人他就是怕冷，
0: 嗯，
1: 他怕风，那怎么办？他就会觉得这个温度他已经很凉快了，可是对于宝宝来说这个温度太高了。您刚才说了一个24到26，哎呀，这个温度老人一听我们家娃冻坏可怎么办？
0: 但是这你要这样判断啊，其实老人的代谢率会比较低，你看他的心跳各方面代谢率都下来了，所以他冷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啊。
1: 嗯，
0: 但是小朋友的心跳你可以自己数一数，他比我们快很多很多，他的代谢率很高，所以他是怕热的。那正常的温度其实我建议白天都能降到24度以下啊，那个到晚上你说你怕冷啊，那你可以达到25度左右，我觉得到了26度孩子都会出汗。那判断标准你可以摸一摸啊，孩子的额头、鼻尖、脖子、背部有没有出汗，嗯，如果都已经潮乎乎了那他一定是热。
1: 只要潮乎乎其实这就是错误的了，
0: 嗯就是，
1: 这就是过热了，嗯，所以咱们的家长朋友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测评的方法哈，就是不要是你觉得他不冷，
0: 嗯，对
1: 其实他真的已经是很热的这种状态。第一我们就要控制好室内的温度，当室外特别晴晒温度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就不建议您这个时候带着孩子户外去活动了。
0: 嗯
1: 好，再来看一看，其实像这个夏季儿童高发的皮肤病是不是主要也就是那几大类？
0: 对，几大类，刚才我们说的啊就是热，那热就是有物理性的，比如说太阳暴晒，那我们会出现日光性皮炎，很常见啊，比如出去我没有晒，嗯，没有涂防晒霜，没有注意防晒，那曝光区可能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小疹子呀，很瘙痒，孩子会去挠，这是一点啊。但是呢可能还会出一些过敏性的，其实最近过敏也很多的，因为最近有的时候也会潮嘛，下雨嘛，夏季这种花花草草也很多，所以荨麻疹很多，
1: 哦，
0: 过敏性的也很多，来看过敏的疾病啊。那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孩子有一些过敏性的，比如花花草草过敏，那我就不要去露营了，我就不要去树林里了，去露营回来一身包的，这也有的啊。那还有一些就是蚊虫嘛，蚊虫也算一种过敏性的反应嘛，啊，蚊虫叮咬呀，导致肿胀呀，甚至后期的感染呀，这也很常见。当然接下来就说感染，感染的话就是说细菌和真菌都很常见。那细菌我们最常见的毛囊炎，小红的包上面有个脓包，
1: 哦，
0: 长了个大疖子，那如果这个疖子不幸长到头上了，那可麻烦了，那有可能很重的话这片毛就不再长了啊，如果很潮的话长个脚气啊，或者长个真菌呀，啊或者一些那这个季节可能动小动物就比较多了，有的小孩可能去摸摸那个小猫小狗什么的啊，结果猫狗身上又带了点菌啊，你结果弄着猫癣，这个我们也很常见啊。
1: 就是猫癣长到了宝宝身上。
0: 嗯，对，是的，有一些小动物这个就是如果你确实不是家养的哈，我觉得你要是想喂养可以离开它一段距离，但不要去上手啊，
1: 不要去碰触，
0: 因为你不清楚，对对。
1: 其实这些真的有一些是容易被我们的家长忽

0: 视的夏季儿童的皮肤问题，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过敏源也好，刺激源也好，太多了，
1: 对，非常非常的多
0: 啊。嗯，包括刚才李主任举例子这些，那肯定都是最近的一些案例，带着孩子去露营啊，去郊游呀，回来之后一身包，而且这个包有的时候可能还挺复合的。
1: 对，有些包一旦长了，就是有些包它既然能长，而且长得会比较重，那就要考虑孩子本身有没有过敏体质。那有些包长起来，比如说一开始就是蚊虫包，我们叫丘疹性荨麻疹，啊，但是它痒啊，它去挠啊，激发了体内的过敏反应，它长长长变成了结性痒疹，结果长得就是这个包越挠越硬，像很硬很硬的那个痘痘包似的啊，很硬。那这种包呢，有可能半年一年都下不去了，这很麻烦，有的时候会挠的全身都是血，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也有。所以就是说，孩子有过敏体质这种情况，我们还尽量回避比较复杂的环境。
0: 嗯，那咱们就着这个蚊子包或者是蚊虫叮咬的这个包，刚才一说了，如果你去抓挠它，后果是有可能很严重的。怎么处置一下？第一时间，
1: 对，第一时间呢，其实你要分清楚啊，就是说，首先就是你该清洗就清洁一下啊，比如没有破坏的时候，如果不太重的话啊，你比如说我们说那个炉甘石啊，可以摇一摇抹一抹都行啊，但是已经开始痒了，它比较痒啊，有点控制不住，那抹一点激素，中效激素、弱效激素可以抹几天，啊，但是说你说痒的，哎，还是在抓，抓了它没法睡觉了，那我们可以吃点抗过敏药啊，小孩子也很多，但是比如说您看这个包已经开始肿了。这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啊，经常有这眼睛都睁不开了，然后肿得很厉害啊，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觉得好像就传说中的那条红线在往向心方向走啊，那种比较深的，比如说手脚肿了或者长了包，它有条线在往上面走啊，这不是传说中的这条红线吗？这种情况
0: 啊，
1: 或者说肿的比如说很疼痛血泡啊，这肢体都已经就是都不愿意动了，然后还有一些高热，这种情况还是要看的，
0: 来医院，
1: 要及时就诊的啊。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你像成年人，我的话呢，我是很多的蚊子，比如说叮咬了之后嘛，它是去给它中和，我们会用那个碱性的皂，
2: 对，有些去中和，
1: 然后去涂抹它，
2: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呢？
2: 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可以。还有一个就是拍蚊子的时候，你都看到它叮你了，你不要拍死到身上，你可以给它赶走。啊，因为拍到身上，有的人个别的免疫异常的人可能也会出一些问题啊。
1: 啊，还有这种可能？
2: 对对，因为它叮咬你的过程中，它会有口气扎到你的皮肤里啊，尽量它自己拔掉。
1: 把它给轰走，
2: 哎，轰走，
1: 然后不要让它的那个口气可能是落到你的皮肤里面哈。
2: 对对对，
1: 好，这些都是提醒家长要注意的点。所以其实想要减少夏季孩子的皮肤出现问题，咱们说提前预防远远是比后期治疗更加重要的。
2: 嗯
1: 啊，包括如果我们想要出去玩的话，可能带着孩子，这个夏天的话嘛，其实都是短衣短裤多。
2: 对，其实你要是去到哎，对，刚才说的这种时间，你夏天玩的话，10点到16点之间，还是尽量减少在户外运动啊。这个温度一旦上来，大家很受不了的啊。早晚可以尽量是室内的，对吧？室内有很多比较清凉一些的地方，运动都可以。但你要是出去的话，比如早晚要出去啊，那你肯定是要长衣长裤的。一般要穿比较浅色的衣服啊，封口的扎口嘛，那个腿啊什么都扎住了，尽量不要往草丛里去，因为。草丛里有什么您是不知道的，除了蚊虫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虫子啊，但是你要用一些防蚊啊防虫的一些东西，但是可能不扑到身上啊，
1: 喷在衣服上
2: 鞋子上，这种及时清洁就行了啊，就这些。
1: 就是其实你像一些驱避液，就是我们说驱蚊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你该给宝宝用要给他用，然后记得长衣长裤，咱们就是透气的嘛。
2: 对，透气宽松浅色，然后要扎口的。
1: 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个物理隔离的作用了哈。还有呢，就是说夏季出汗多，你发现有一些宝宝他是出了汗之后就开始起一些这种包。
2: 对对对，
1: 但是热得来的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就我刚才说的，其实病理的基础都在于他自己的生理的问题。刚才他说的这种汗腺皮脂腺分泌的这种发育不完全，它的皮肤屏障不完全，那它散热调节能力也不好，所以热对它来说可能比如汗比较多，它排不及时，它可能会出现一些痱子啊，因为沿着小汗腺一粒一粒的那种密密麻麻的，你看到那种叫痱子嘛。它一般就在汗腺分泌的部位比较多啊，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温度很重要，温度和湿度都很重要。
1: 就是宝宝其实那个汗出来
2: 对，
1: 就没什么事儿，但是它出不来。
2: 对，汗出不来会到里面变成了痱子。
1: 痱子、
2: 汗如果出来了，也要及时清洁。不及时清洁，这个皮肤的就是表面的细菌也会很多啊、也会影响。
1: 其实不同年龄段的宝宝，咱们说夏季给他清洁呀，给他洗澡呀，这个频次是不是也都挺有讲究的？
2: 对，其实就是很早以前可能我们洗的比较少啊，当时可能我们用的是肥皂、香皂这类强碱性的，那这些洗完以后会引起皮肤的一个瘙痒、干燥。那这些年其实很多的我们孩子的这种洗浴的东西啊都很偏中性了，专门婴儿使用的，所以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我早上出去玩了回来出汗很多，那你可以冲一下嘛，对吧？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一天冲个2-3次也问题不大。但一般就是说水温要控制，水温36-37度左右啊。
1: 不要高。
2: 咱大概10分钟，不超过15分钟，我觉得10分钟都可以了啊。但是呢，每天呢，你要洗澡就顺便把头洗了，因为头上那个油脂汗腺分泌也很多。洗头一定要洗发水，一定要用啊，因为很多家长现在误区说不敢用，不敢用的结果就头上那个垢啊越来越多啊，也是抠抠抠，最后抠的都是血，也很痛苦。然后呢，然后身上呢，如果出汗不太多，你就清水冲一冲就行了。出了汗多，你用沐浴露都可以的。那洗完以后呢？擦干，擦干以后5-6分钟之内，咱把润肤油抹上，别干燥。
1: 所以绝大多数宝宝的这个皮肤问题还是跟偏干是有关系的，
2: 热晒干都有很大的关系。
1: 热晒干，刚才这个呢，里面的知识点，我们的家长要留意一下：一，该冲洗要冲洗，要不然的话呢，细菌的滋生，然后包括这个汗出不来之后，也容易这个我们说产生。痱子，
2: 对，
1: 有效的通过洗澡其实也能帮它降温嘛。
2: 对
1: 对，然后那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好，不要水温太高，时间不要太久。
2: 对，
1: 另外用洗护产品也是有讲究的，我们说就是如果是年纪偏小的哈，还是尽可能的用婴幼儿专用的这样子的一些产品，
2: 对
1: 他的皮肤可能更好。然后刚才重点，我觉得这一点请示可能很多人是有误区的，就觉得我拿清水冲一冲就行了，身上如果不脏的情况下哈，清水冲一冲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头发是要用洗发水的。
2: 洗发水，对。
1: 嗯，看来也是很多临床案例哈。
2: 是，绝对是，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案例。
1: 哦，要不然的话它洗不干净它就总痒，所以呢这样一抓挠就容易出现破溃了。嗯，再来看一看，就是夏季儿童防晒我们说很重要，现在的宝宝真的全副武装，什么都有。然后呢就包括就是防晒镜呀，物理防晒的这些东西哈，家长肯定会给他用，但是宝宝能不能涂防晒霜，这一点家长又有点这个小的担忧了，可不可以用？
2: 其实正常防晒是很重要的啊，只是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对于防晒，因为我们皮肤嘛，皮肤很怕晒，很怕干这些啊。晒的话，对于比如说6个月以下的小宝宝啊，0到6个月之间，那我们以遮盖为主，比如说你出门帽子呀、伞呐、或者长一长袖啊，这种遮盖是最重要的。那么6个月以上哈，甚至2岁以上，我们就可以使用防晒霜了。
1: 哦，
2: 这类东西很多很多啊，比如说你2岁以内啊，6个月以上，你可以考虑一些物理性的防晒霜啊，这些好清洗，好处理。那么2岁以上呢，那防晒霜的等级啊，我们可以就选择的更多了啊。那么要提到注意的一点就是说，防晒霜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问题。防晒霜一旦使用以后，它最好的防晒霜它也是有寿命的，这个防晒霜涂上以后也就最多1个半小时它的功效就没有了。
1: 哦，
2: 所以你要补充，尤其比如说你去海边啊，去河边湖边，这种紫外线有双倍反射的功能的时候，那么你可能涂的会更加频繁一些。
1: 就是防晒霜首先是选择2岁以内的宝宝，那咱们就是物理防晒，或者是选这种物理制的这种防晒霜。然后呢就是等到更大一点的话呢，里边有一些化学成分的防晒霜
2: 也
1: 是可以
2: 选
1: 择
2: 的。
1: 对，还有就是那个补涂的次数，它其实好像一般都会根据它那个什么 SPF，
2: 对，但根据那个最高的也就到管80分钟到90分钟。
1: 哦，再时间长您可能就需要补涂了，或者说您这早上你给他涂了防晒霜溜达一圈回来，晚上就是或者是下午的时候想要再出去，
2: 对，
1: 肯定也是要重新
2: 涂。其实理论上只要是白天哪怕在室内都是应该用的。但是对，所以这样其实可能以前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或者认识不足现在其实皮肤几大杀手之一，第一个就是紫外线还有干燥这个。但是小宝宝修复能力比我们成人强，但是你反复的晒它，你会看到脸上会有雀斑，会有痣啊，对这些，
1: 其实就是长痣长斑都是跟小的时候晒太阳有关系是吗？
2: 但紫外线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遗传因素也在。
1: 哦，你想要皮肤好真的是从小就要做好防护哈。到了这个雨季的时候呢，湿度就比较大了，我们发现在这种潮湿环境里面，孩子的这个皮肤敏感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反而要想着，我怎么可能让他的皮肤保持这种干爽。
2: 对，雨季应该整个环境都是比较潮湿的，那在室内其实还可以通过空调来控制这个潮湿度，
1: 给它开成除湿模式。
2: 你开成制冷它就有这个除湿功能了。
1: 哦，
2: 不用光除湿，其实除湿的时候它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你可以把家里备一个这种湿度计，你就能看到你家里的湿度，只要湿度达到50到60就可以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潮，也不要太干就可以了。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衣服湿了贴到身上了很潮湿，那我们就多换。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4: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4: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我们平时的聚会 38% 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 38% 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7: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8: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7: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7: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
19: 你好，
20: How's it going？
2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健美杂志它推荐了一些能够抑制食欲、有助于减肥的食物，那这些食物的效果究竟靠不靠谱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22: 咱们可以针对这些食物逐一的分析一下，看这些作用究竟它有没有。他推荐的第一种食物呢，是一种水果，那就是苹果。
23: 就是很多人其实都还蛮相信苹果减肥这个说法的哈。
22: 那到底苹果能不能减肥呢？
23: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抑制食欲的食物呢，主要是看这个食物要有这一方面或者几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就是那特别就是有一些含膳食纤维高的一些食物，那它可以，因为膳食纤维本身不会有热量，然后又会让你的肠胃觉得充盈，没有那么饿，那可以增强饱腹感的。然后还有增强饱腹感的，还有是像蛋白质丰富的，但是它本身脂肪含量又很低的这一类食物，或者是它本身是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一些坚果类，那它蛋白质含量很高，那它的脂肪又是很健康的一些脂肪，所以它也是可以有抑制食欲的效果的。还有一类食物呢，就是它能够维持你的血糖平衡的，让你的血糖更加平稳，那没有那么急剧的上升、急剧的下降，所以你也没有那么觉得饿。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就是这几个方向吧。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向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些食物是不是有这样的特性
22: 啊，去衡量一下哈。
23: 对，
22: 用这几个尺度去衡量一下。那首先是苹果，如果用这四个维度去衡量的话，苹果符合哪一条呢？
23: 苹果我觉得第一它是热量低的，这个我们可能大家都清楚。那就是苹果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物质，就是果胶。就果胶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那这个果胶含量很丰富的话，那就是会，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就不会让你觉得饿，因为你可能会充填你的肠胃嘛，然后热量又比较低，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的就能起到抑制食欲的作用。还有呢，就是苹果它可能体积也比较大，那我们在吃的时候需要长时间的咀嚼，那人在这个咀嚼的过程中，它其实也是可以抑制这个摄食感的。
22: 什么叫摄食感？
23: 就是你要进食的这个感觉。在咀嚼嘛。
1: 再继续吃的这个欲望是吧？
23: 对对对，你可能咀嚼的次数多了，那你可能就是那个这个食欲也能够被抑制一些。
1: 嗯，就是细嚼慢咽，可能你吃的更少。
23: 嗯，对对对。
1: 啊、哦，我们今天说的这些食物哈，不是说您吃了之后就减了肥了。在这儿要声明一下，因为我听说过周围的好多女孩减肥的时候天天就吃苹果。
23: 对，这种任何的单一食物的减肥方法我们都是不推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它是完美的、嗯、所以你要只吃这一种食物的话，第一你可能就是减不了肥，第二甚至你还可能吃出很多营养缺乏的一些问题来。
1: 哦，
23: 对，因为我其实像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个调查，就是关于女大学生的减肥行为的调查、
1: 嗯、
23: 就是很多女大学生都相信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方法，但是也有很多女大学生就因为在用这个单一食物减肥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我觉得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过这种问题啊。第一就是面色昏暗，就是你本来年轻女孩应该脸色很红润的，
1: 像红苹果似的、
23: 对，结果你吃的脸都发黄了、
1: 嗯、
23: 还有的出现了掉头发
1: 脱发，
23: 嗯，还有最严重的就是你月经已经停经了。
1: 嗯，
23: 对，这个都是你对蛋白质和脂肪摄入实在是太少了，你的身体的内分泌都失调了，你身体发生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哦、
23: 所以其实我也经常问减肥的女孩子，我说你为什么是要减肥？你是只是要一个那个数字呢，还是为了想变得漂亮？如果你是想要变得漂亮的话、
1: 嗯、
23: 那你应该朝着漂亮健康的方向去减肥，而不是说我就是只是极端的要求那个数字。
1: 对，我就是必须减到95斤以下、
23: 嗯、对，就很多姑娘都这样的，然后觉得、
1: 嗯、
23: 觉得自己特上进一样。其实我觉得
1: 觉得自己特克己、
23: 哎、哦，对对
1: 是吧、
23: 嗯、对，其实这个是在这个健康传播心理学上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很多人都在讨论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就是喜欢有的是有厌食症，有的是有暴食症。 嗯，就是为什么很多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女孩子觉得这样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
1: 哦、
23: 我是在控制我自己。对，所以很多人都是从可能这个又涉及到心理方面的原因了。
1: 嗯，但最后我们追求的是美丽哈、啊，而美丽的前提一定是健康的，我们不提倡病态美。
23: 对，所以我经常就问、哦、问他们你为什么要减肥，如果你是为了漂亮那你就一定要需要健康。
1: 对，你就是一定是搭配着来是吧？
23: 对， 对，
1: 搭配的合理平衡才是美。你如果失衡了，你说你一天就吃几个苹果，面有菜色，那必然不好看。
23: 对， 对，那真的不好看
1: 啊。
23: 对，而且其实我看了看我们这个单子里头列的食物哈，其实不是说很多食物都不是说你吃多了还能减肥，吃多了反而会胖。
1: 嗯，
23: 但是只是如果你适量的吃，确实是可以起到控制食量的这个作用的。
1: 搭配的好的话、
23: 嗯、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苹果，那比如说晚餐之前你4点多吃一个苹果，可能就会减少你的食欲，控制一下你晚餐内的那个吃饭的欲望。
23: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能够
23: 苹果
1: 啊、控制食欲的抑制食欲的食物，我们第一个就说到了他推荐的苹果，那第二个是杏仁儿。
23: 这个杏仁儿其实是就是坚果类的一个代表。我们这个杏仁儿其实它这个 almonds 这个杏仁儿，它是国外的嘛，它可能翻译的是杏仁儿，其实说的更多的就是我们说的
1: 巴旦木。
23: 对，这种美国大杏仁儿、
1: 嗯、就原来叫美国大杏仁儿、
23: 嗯、
1: 后来我们正了名了哈、
23: 嗯、
1: 它就是巴旦木。
23: 对，就是巴旦木、嗯、然后说的是这种啊，因为它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然后蛋白质也比较高，都是能够增强饱腹感的。
1: 哦，
23: 嗯，然后那个杏仁里边的那种脂肪，不饱和脂肪也是对人体比较有好处的。
1: 嗯，
23: 所以说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就是如果你节食的时候辅助搭配这些东西吃，是对控制食欲是有好处的。
1: 哦，嗯，吴佳一直在说哈，这是健康的脂肪。嗯，但是换句话说，就是含有不健康的脂肪。
23: 嗯，
1: 健康的脂肪在这种坚果里，那不健康的脂肪在哪儿啊？
23: 不健康的脂肪其实主要就是饱和脂肪嘛、
1: 嗯、
23: 就是我们吃的红肉里头，红肉里头是最多的、
1: 哦、
23: 像我们中国人最爱吃的猪肉应该基本上就是这些红肉里头脂肪含量最高的一种肉，但是因为它脂肪高然后吃起来香，所以很多人都爱吃猪肉。
1: 嗯
23: 嗯、所以红肉我们其实是推荐大家要少吃的。
1: 哦，
0: 如果您特别想吃肉的话，可以吃点牛羊肉，这样脂肪的含量可能会相对摄入的少一点。
23: 我们反正牛羊肉其实也是红肉，就是看起来红色的。那我们可能更推荐的是
0: 鸡肉、
23: 鱼呀、
0: 白肉。
23: 对对对，都是白肉类的。
0: 红肉也有好处，比如说它是不是血红蛋白含量高，然后又补铁的作用
23: 啊，
0: 补铁补血的作用
23: 啊。对对对，
0: 还是那句话，没有一种食物是完美的，
23: 对，
0: 它总是有这样的特点，但这种特点可能是它的优点，又是它的缺点哈。我们说杏仁儿，当然这也是我们就是膳食指南中说每天应该吃一点坚果里头的这一部分哈。杏仁能够抑制食欲，但是您要是吃太多的话肯定也不行，因为这个脂肪含量还是挺高的。
23: 对，脂肪含量还是很高的，吃一大把也就跟吃了一勺油差不多了。
0: 比如说有人说那个一口花生半口油，我估计杏仁含油的量也挺多的。
23: 对，它就是没花生那么高，但是也还是挺高的。
0: 就每天吃一把，你的一把哈，就是因为每个人的体量是不一样的。
23: 对，
0: 第二种食物是杏仁哈，也挺好的，大家可以适量的吃。那么第三种是一种饮品，咖啡。他说咖啡能够抑制食欲。
23: 咖啡反正是抑制食欲的研究我听的不多，但是对于它促进新陈代谢的研究倒是挺多的。就是它能促进新陈代谢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消耗的更多一些嘛，所以对减肥是有帮助的。但是我这里要提出的是，所有的研究里头研究的咖啡都是黑咖啡，就是纯的咖啡，
0: 素咖啡，不加奶的。
23: 对，不加奶不加糖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吃的喝的最多的，那我要是来一杯什么那个cappuccino 啊，再比如什么摩卡呀什么的，那种就是奶的含量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二以上了，那咖啡就一点，再很多糖，还要在上面再浇一层奶油。
0: 对，
23: 就这种花式咖啡绝对是对减肥是没有好处的，而且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其实之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哈，说咖啡的热量，就是我们去喝咖啡啊，它都是分为这个中杯、大杯、超大杯哈。我们就说这个中杯的正常的一杯上面有奶油花的那种，它的热量大概相当于两碗米饭的热量。你这是抑制食欲了，
23: 吃饱了都，
0: 你等于吃两碗米饭呀、是吧？
23: 对，
0: 你还按照我喝了一杯饮品然后再吃饭，这个肯定是超了。如果你喝这个素咖啡的话，真正是纯的咖啡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健康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作用。
23: 而且我觉得其实欧洲人喝黑咖啡的感觉就跟中国人喝绿茶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他们其实也不喜欢加糖啊加奶。然后这确实也是那个对减，我们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吃完饭后喝一杯黑咖啡就是很解腻，然后也是有促进消化的作用。
0: 就像咱们吃这个清口似的那种感觉。
23: 对对对对，咱们清口一样的感觉。
0: 人家就喝素咖啡。所以说不要我们说哎呀抑制食欲的食物哈、能减肥的食物您听到咖啡了特高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指您喝的那个花色咖啡是吧，
23: 对，
0: 有很多奶油很多奶的那种咖啡。
23: 对，还有
0: 纯的咖啡，
23: 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个什么三合一四合一的咖啡，这样也是不算数的。
21: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18: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1: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鸡蛋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2: 对，确实是有这样的研究，就是如果两组人让他们吃早餐，一组人吃鸡蛋，一组人不吃鸡蛋，那么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鸡蛋的这一组，那他吃的东西更少。
1: 哦，
2: 其实呢，我觉得是因为鸡蛋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鸡蛋它其实脂肪含量也不高，如果你特别是蛋清部分的话，所以蛋白质的饱腹感作用其实是很强的，鸡蛋饱腹感确实很强。我自己经常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我今天早上吃了一个水煮蛋，那么我中午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饿。如果我早上就只是吃了一点主食加一杯奶这样子，那我中午应该很早就会饿了。
1: 哦，
2: 对，它真的是饱腹感确实挺强的。
1: 所以鸡蛋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种食物哈。
2: 对，而且营养也很丰富，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就是你在减肥的过程中保证每天吃一个鸡蛋。如果你有担心这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哈，如果可能你本来胆固醇就有点偏高的话，那么我们是就建议你可能吃半个蛋黄，或者是可以不吃这个蛋黄。
1: 这是一种我觉得挺好的食物哈。如果你也能像吴家那样就吃个水煮蛋，这热量就更少了。
2: 嗯，
1: 是吧，你又没有油炸又没有煎啊，只吃水煮蛋。既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又让你控制了食欲，中午不会有那么饿的感觉。这个食物是很好的，鸡蛋哈是比较推荐的。它还有一种食物就是饮品哈，它就说水能够抑制食欲吗？就一水饱啊。
2: 我是这么想的，他是说如果是你在餐前喝水的话，确实是能抑制食欲，因为第一就像其实就跟我们说餐前喝汤能减肥是一样的嘛。就是你餐前喝水的话，它会占一部分你这个胃的容量
1: 空间。
2: 对，还有一部分我还听到过

0: 一个研究，确实是如果你这个人在太渴的时候，你是更容易饿的。
1: 哦，就是你在很渴的时候，你也容易饿哈。
0: 对，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很饿，其实你没有意识到是因为你渴了。所以说这个补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要随时补水。如果说你已经觉得渴的时候，其实是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缺水的状态了，
1: 嗯，
0: 就已经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了。
1: 哦，
0: 所以营养学报的一个研究是说最好每一个小时就要补水。
1: 嗯，
0: 就是你当然晚上就算了，那你白天每隔一个小时你就要想起来要喝点水。
1: 就是形成一个习惯哈，
0: 嗯，
1: 这水是总溜着的。
0: 对，你要，他是说每个小时补水才能保持你的身体处于水和状态。
1: 哦，
0: 嗯，
1: 就是水和状态，不缺水的状态，
0: 对，
1: 滋润的状态哈。
0: 对 对, 对。
1: 况且就是由于气候干燥的原因，补水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0: 嗯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几种食物哈，它们有抑制食欲的作用。那还有一种食物，嗯，也是他推荐的，这就是红薯。
0: 嗯，红薯呢是因为首先也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食物，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就会发现里边有好多那个筋啊什么的，那种丝儿啊，
1: 筋络哈。
0: 嗯，那它是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那膳食纤维就是有填充这个肠胃的作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红薯它的那个淀粉，它不是特别好消化的淀粉，
1: 嗯，
0: 不像我们那个大米白面里面，它这个淀粉不那么好消化呢，那么你就会延长它的消化的时间，也使血糖上升比较平缓，那这样子我们这个饱腹感就会比较长，所以说你没有那么容易觉得饿。
1: 嗯嗯，所以说我们说在主食的摄入方面哈，我们提倡粗细搭配。
0: 对，
1: 嗯，这个粗呢，有可能是豆类啊、粗粮啊，嗯，也有可能是
0: 薯
1: 类，
0: 嗯，嗯，
1: 红薯或者是紫薯，是吧？
0: 嗯，
1: 吃一点这个，既有利于您抑制食欲，也是比较健康的。还有一种食物呢，是黑巧克力。说到了黑巧克力，而不是巧克力。
0: 是因为这个黑巧克力里面其实主要是可可粉的作用。这个可可粉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它能够降低你的食欲的需求，而且可可粉里边的抗氧化的物质也是特别高的。但是，所以就也是刚才说的，这个黑巧克力里面的，因为它的可可粉含量很高，至少所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1: 嗯，
0: 所以你要是吃那个牛奶巧克力，或者是也是什么夹心儿的呀，这种可能这个作用就差一些。
1: 嗯，
0: 还有如果你觉得那个巧克力的脂肪含量太高了的话，你其实可以换成纯的可可粉。
1: 哦，这个可可或者说纯的巧克力哈，它是应该是没有甜味儿的吧？因为我吃过特别纯的巧克力，我觉得就像在吃辣，甚至是苦，就是辣，就是根本就没有甜味儿。
0: 嗯，它可能就是加的含量比较少，因为它都有百分之多少以上的嘛，就是它都会有标注的。我觉得一般人来说，吃了50%以上的，觉得就还可以。
1: 嗯，
0: 就是它如果是70%以上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味道不太好接受，
1: 甚至有点苦了。
0: 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推荐的是吃黑的可可粉，然后你可以跟豆浆啊或者是奶呀一起冲着吃。
1: 嗯，这是他推荐的另一种能够抑制食欲的食物，是黑巧克力哈。那他原文是这么写的，吃一两块含有70%以上可可粉的黑巧克力，能够降低对食物的渴求，因为它特有的苦味能够抑制食欲。也是刚才吴佳重复的，如果你吃的是牛奶巧克力，很甜的巧克力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0: 嗯哼，
1: 那还有一种呢是豆腐。
0: 嗯
1: 啊，豆腐也有这样抑制食欲的效果吗？
0: 嗯，我觉得豆腐是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也不是那种特别好消化的那种东西。
1: 嗯，
0: 就是也会饱腹感比较强的。嗯
1: 嗯，而且豆腐也有利于补钙，是吧？
0: 对对，豆腐，
1: 嗯，是一种比较健康的食物。
0: 嗯，但是确实豆腐你也是不能吃的太多了。嗯，因为我倒是因为对减肥的人来说肯定会有这种极端的案例，我确实是也见到过，就是有人就觉得我这个豆腐能减肥，那我就把豆腐当饭吃。
1: 嗯，
0: 就是把豆腐，白豆腐也可以吃嘛，就把豆腐取代了米饭。
1: 对呀，可以吗？
0: 你这样就蛋白质含量会太高了，就是也会对你的身体有伤害的。
1: 嗯，
0: 所以任何事情都是有量的。那么我们说的这些有利于减肥的物质，你就可以可能也就是在推荐的量上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 不能太多，
1: 就是你不能忽视搭配的这个平衡原则，是吧？多样原则是你不能忽视的，单纯的没有一样食物是十全十美的嘛。你如果只吃它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我们说到了豆腐，那还有一种哈，就是中国的绿茶。绿茶不是有利于消化的吗？是不是会越喝越饿？但是他说能够抑制食欲啊。
0: 绿茶，其实我觉得绿茶主要可能不是抑制食欲，绿茶里边的儿茶酚它是确实能够促进这个脂肪的代谢的，是对，确实是对减肥有一定的好处的。
1: 那促进脂肪的代谢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这一顿吃的有点过量，我可以之后喝一点绿茶，让它帮助我消化，促进我脂肪的代谢呢？
0: 可能跟这一顿两顿来说还没有那么，它主要是对你这个人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脂肪的一个代谢的问题，可能跟上一顿影响不是特别大。
1: 而且如果我们以上吃说的这些食物是不是也需要你长期的吃？
0: 对对对，那肯定是就是要长期的保持一个恒定的合适的一个量。
1: 不能说您今儿吃明儿吃，后来俩月没吃，这达不到这个最后的目的了哈。那以上这些食物哈，在您饮食平衡膳食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多选择一些，多摄入一些哈。一方面他们都比较健康，另一方面呢，如果您想节食想减肥的话，他们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您控制您的食欲。还是那句话，希望您吃的能够美味，能够健康。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所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地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

0: 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际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国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集项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 进一步的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

0: 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7: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6: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很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7: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8: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
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13: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非常适合来避暑。
14: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5: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14: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 多家老字号。

0: 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御园，配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7: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是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3: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7: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救灾工作。
6: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0: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6: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用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只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三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6: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6: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亲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
1: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同我们一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标影拳风晋商背后的铁血长城。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关于财富、关于道路、关于一群用血肉之躯筑起商业长城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曾经富可敌国的晋商，以及他们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守护者。说起晋商，您会想到什么？是曹家大院的青砖高墙，还是汇通天下的日升昌票号？晋商的钱太多了，多到票号里的银两不是以两计数，而是以万两起步。从山西的太谷、平遥、祁县，到遥远的蒙古恰克图，万里茶道，山高水长，风沙漫漫，这一路上谁来保证这些白花花的银两能安全抵达？答案就藏在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标旗里，藏在那些拳风呼啸的形意拳招式中。我们先从一个根本问题开始，晋商为什么需要镖师？答案其实很朴素，因为晋商做的是天底下最需要流动的大生意。曹家鼎盛时期拥有640多座商号，雇佣的伙计超过37000人，资产折合白银1200万两。这些银子不能总锁在深宅大院的地窖里，今天要从泰国运到恰克图去换回皮草与香料，明天又得从汉口连夜运回山西，以周转各地的钱庄。万里茶道上，一支商队踏上征途往往就是一年半载，他们翻越太行山的险峻，穿行于大漠戈壁的苍凉，在那条路上从来不缺的是劫匪、降马以及各类亡命天涯的强人。所以晋商必须有自己的人、自己的武装，他们需要保护货物、保护银两，更要保护身家性命。谁来保护？只能是镖师。那时的太谷商业繁盛，有汉码头之称，是晋商的大本营之一。当形意拳在太谷这片土地上扎根后，这门拳术自然而然地被晋商们请去了深宅大院，请上了万里商道。可以说，许多形意拳的著名拳师都曾是晋商家族的门客与卫士，他们的武功直接服务于晋商的商业版图。追溯起来，形意拳的发展与晋商的命运其实有着极深的渊源。形意拳史上的关键人物李洛能就与太谷的富商交往甚密，并受聘为镖师。正是在这些富商的支持与协助下，李洛能得以广收门徒，将这门原本密不示人的拳法发扬光大。而镖行的起源据说非常接地气，它诞生在独轮车的吱呀声中。清代北方尚武尘封，有些路见不平的武者遇到歹徒抢劫客商，便会挺身而出。起初这是一种义举，一种义务，后来客商们开始主动登门请求护送并支付酬劳。再后来，这些武者三五成群，自备车马，挂起镖旗，亮出字号，镖局便应运而生。而太谷正是晋商镖师最集中的地方。当年一辆辆沉重的镖车从太谷古城出发，车上载着沉甸甸的银鞘，车旁是手持兵刃、眼神如鹰的镖师。风餐露宿是常态，拔刀相向是家常便饭，这 就是晋商纵横天下的武力后盾。说到镖师，就不得不提邢义全。邢义全明末清初成型于太谷，与少林、太极、八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拳。很多人不知道，这门名拳的诞生并非文人雅士在书斋里的推演，而是源自最残酷、最真实的保镖需求。太谷的老辈人是这样讲述这段往事的：清前锋

年间，太谷晋商孟福如为了保住家财，特意聘请了车义斋师徒来护院。车义斋师徒以心意拳的刚猛、少林拳的扎实为基础，日夜琢磨，反复拆解，最终创编出一套发力刚猛、招招致命、绝无花哨的新拳法。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形意拳在孟家的花园里正式诞生。形意拳的鼻祖李老农，名飞宇，字农然，原是河北深州人。1836年，他慕名到山西祁县学习代式新意拳。1849年，他被太谷富商孟福如礼聘为护院。正是在孟家的平台上，李老农开始对传统拳术进行改造创新。他强调形与意的结合，不追求好看，只追求实用。他明白镖师出手必须快如闪电，必须在电光石火间制服敌人，绝不能拖泥带水。所以形意拳是在深宅大院的危机四伏中，在万里茶道的生死搏杀里一点点打磨出来的实战功夫。用今天的话说，形意拳的产品经理是晋商，应用场景是保镖护院，而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保命护财。国家级非遗形意拳代表性传承人宋光华老先生曾感慨道，形意拳打的不是花架子，是百年前晋商走西口压镖车时的保命护财的真功夫。没有晋商的鼎盛与需求，就没有形意拳的今天。形意拳创立之后，迅速在太谷的晋商大院中流行开来。太谷城内虽然没有挂牌的镖局，但清末明初保镖与护院的行业却异常繁荣。凡是躬身易经的著名拳师，尤其是形意拳师，都是巨富之家的座上宾。太谷城内的孟家、武家，城外的北汪村曹家、上庄村王家，这些商家大院的护院拳师，清一色都是练形意拳的师徒。曹家三多堂兴盛时竟养着500家兵，您闭上眼睛想一想，500多个练家子，每天清晨在深宅大院里同时练拳，拳风呼啸，脚步震天，那是何等的威势！形意拳宗师李洛能的八大弟子中，有一位叫贺运亨的，他是太谷孟高村人，此人腿功卓绝，人称铁腿。一成之后，他长期受聘于曹家三多堂，无论是守护大院还是随队走镖，他都忠心耿耿。在晋商的支持下，形意拳不仅有了用武之地，更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太谷到恰克图，万里茶道的每一步都印刻着这些镖师的足迹。商人拜关公，重信义，以义治利；形意拳人拜岳飞，讲武德，重义气，侠肝义胆。二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都信奉儒家的忠义之道。就这样，一个原本不起眼的民间拳术，在晋商深宅大院的滋养下，在万里商道的风霜中逐渐声名远扬。时代变了，铁路通了，银行开了，镖局的生意没了，镖师的身影也消失了，但形意拳却顽强地留了下来。2008年，形意拳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它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太谷区也因此被命名为全国武术之乡。今天的太谷，形意拳不再是保镖护院的搏杀技，它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选择。清晨，公园里、广场上，到处可见练习形意拳的身影。保守估计，太谷区常年练习形意拳的群众超过10000人，很多村庄都成立了形意拳协会。更令人欣慰的是，形意拳走进了校园。自2009年进入中小学课堂以来，全区74所学校实现了教学全覆盖。课间操时间，1000余名学生脚踏三体式桩步，劈拳、崩拳次第展开，虎虎生风。晋中信息学院也将形意拳列为必修课，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体化传承链条。
而每年都有大量的外国武术爱好者不远万里来到太谷，只为追寻这门拳法的根。从太谷晋商的护院镖师，到如今全球武术爱好者的健身修心之术，形意拳走过了170多年的风雨，它见证了晋商的辉煌与落幕，也见证了太谷这座古城的沧桑与新生。从孟家花园里的车艺斋师徒的苦心钻研，到曹家大院500家兵的日夜守护，从万里茶道上镖师们的刀光剑影，到今天太谷校园里千名学生齐练形意拳的壮观场景，这门拳法承载了太谷人太多太多的记忆。而令人倍感温暖的是，这些古老的拳法，这些流淌在血液里的刚毅与忠义，在今天不仅没有失传，反而如同当年晋商的足迹一样，越传越广，越走越远。我想，这就是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2: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6: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7: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6: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女子去理发店理发，被理发师误会后剪断长发，于是把理发店告上法庭，法院最终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元。这起发型纠纷在网络上登上热搜，剪坏头发赔1000，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3: 是不是有不少朋友都曾经有过这个想法，我要维权，我要索赔，我这发型不是我想要的。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啊，各位啊，有没有被理发师背刺过？这背刺啊，可能有点严重啊，就这么形容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你有没有在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因为理发效果不好而觉得，哎，这很不爽？我相信啊，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认了吧，哑巴亏就吃了，有苦说不出啊。啊，有多少人抱着我简单修一修的心态走进理发店，出门直接换了个人。更扎心的是翻车之后，我们的统一操作基本都是行好吧，好行，谢谢谢谢，我下次赶紧换一家，我再也不来了。但是最近呢，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于女士直接打破了这个忍气吞声的定律，咋回事啊？原来啊，他留了30多年的长发，硬生生啊被 Tony 老师一剪子剪掉了60厘米。哇的天哪，这留的是多长的头发，剪掉了60厘米，30多年的心血啊，一秒清零啊！一气之下，于女士直接把理发店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判决理发店赔偿1000块。那根据相关报道，说是事发当天呢，于女士呢只是想简单的修剪一下，把头发呢打薄一点儿。微调一下这个造型，特意跟理发师强调了，剪完呢能扎起来就行。这应该是所有理发师啊都听过的万能需求吧，通俗易懂，需求明确，几乎是理发界的基础沟通话术。结果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理发师听完直接手起剪落，干脆利落，一剪子咔嚓60厘米剪下来了。可能这女士的头发留的是确实太长了，理发师可能也是这阅读理解啊，说剪完了能扎起来就行了，可能留的长度依然能扎起来吧。哎呀呀呀呀，这于女士一发现，这一看这不对呀，面对这大型翻车现场，理发师解释说，哎呀我哎呀我听拧巴了，哎呀我这理解错了。哎呀，于女士觉得特别不爽，于是把理发店就给告了，索赔5000元。长发损失和20000元精神抚慰金，合计2.5万元。最终呢，法院判决理发师呢，作为专业从业者，面对顾客模糊的需求表达，没有主动二次核实，仅凭自我理解贸然操作，存在明显过错。但同时，双方沟通均有疏漏，因此呢，酌情判决理发店呢赔偿1000块。很多人看到这个判决呀，这个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怎么才1000块钱啊？你这对比30年留下来长发60厘米的落差，你这点赔偿你杯水车薪啊。但为什么全网依旧集体叫好，直言大快人心呢？因为这1000块钱的意义早就远超了金钱数额本身。这是普通消费者第一次堂堂正正打赢了理发口头约定的官司，它的示范意义摆在这儿呢。在这之前呢，理发翻车是公认的灰色地带重灾区。各位，你看各行各业都有标准，有售后，有维权渠道，哎，唯独理发行业长期处于哎呀一种模糊地带啊。每次剪发前我们苦口婆心比划半天，说只修一点啊，哎，不要太短，保留哎相当的长度啊。理发师点头，好好，那头点的像捣蒜一样，满口保证没问题没问题，好没问题。结果剪的时候完全放飞自我，一通操作效果随心呐。反正不管剪成什么样，费用一分没少啊！大多数人就算觉得不好看、不满意，

0: 的都随口说不满意，我都要维权呢，那理发师岂不是亏大了？所以我们要分清审美分歧和操作失误的区别。什么是审美分歧？你想要法师温柔刘海，理发师给你剪了一个韩式的碎刘海，风格不一样，但整体造型在线，长度合规，这是什么？审美差异。这种情况确实没法追责。什么是操作失误呢？是顾客明确提出了诉求，划定了底线，理发师完全无视需求，剪成了另外的样子。就像你去裁缝店，你改衣服，你只要求收个腰，不要改衣长，结果呢，咔嚓咔嚓给你剪了。你说这是审美不一样吗？这根本不是啊。当然了，我这么说啊，也不是鼓励所有人说你剪完头发你就得是斤斤计较啊，你就得是跟他较真到底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说希望理发店呐、理发师啊，大家呢多一点严谨，少一点随意。 Tony 老师呢，你们也要有服务标准。这正是开开心心去理发，一看效果很惊吓。 Tony 老师别任性，否则法院去告他。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较真。
0: 哎，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哎，对，刚才说的这个理发的事儿，那也得是较真儿。那不过人家于女士这较真儿，人家较的有理有据啊，对不对？对舌尖上的安全，各位，我们必须得较真儿。大家点外卖的时候担心食品安全怎么办？透明厨房了解一下。从6月1号起，外卖行业啊正式实施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新规，这是帮大家呀看穿后厨，安心点外卖的便民举措。可是结果呢，记者实地查，现状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呀。据说呀，5个城市的100家上榜店铺，整整30家店铺的直播直接罢工了，要么设备离线，要么播放失败，全程黑屏没画面。剩下能播放的70多家啊，不少更是玩起了小聪明，摄像头不对灶台，不拍操作区，偏偏对着天花板或者是地面糊弄观众。这哪是明厨亮灶啊，这明摆着就是暗箱操作呀。说白了，他们摄像头啊是有，可是摄像头不对着炒菜的锅，这不就是摆样子和走形式吗？食品安全不是演出来的呀，各位啊，说到底，监管不能松，平台不能放，商家不能装，否则那又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学生入学呀，先填爸爸开啥车啊？这是干啥？最近呢，山东一所中学新生入学填表，不光要填父母单位职务，连家里的车子是什么品牌，多少钱买的，还有家庭负债多少都得登记。校方给出两个解释，说收集车价呀是为了治理校门口的违停。哎呀呀呀呀，哎，不是你这撒谎，你这脸和屁股都不红的吗？统计资产是用来审核贫困补助。哎呀，对这两个解释啊，我只有两个字儿：呵呵，真是个草台班子。如果管违停登记车牌就够了，你还问车的是啥牌子干什么呀？车牌就行了啊。车子多少钱跟乱停车有半毛钱关系吗？贫困补助那更是逻辑不通啊。真正困难的家庭可能连车都没有，更何况什么品牌和价格。我就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教育的底色是有教无类，进了校门所有孩子都该平等对待，一张小小的报名表藏着教育公平的大分寸，必须得较真儿，千万别乱整啊，乱整会出事儿。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是较真儿啊，较真儿啊是没错，可是啥事儿呢都要较个真儿，那也有可能会犯个错。最近呢有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给评评理啊。杭州呢一家家常菜馆推出了这个招牌尖椒茄子免费试吃的活动，一位食客呢到店之后要求啊菜品呢少油少辣，众所周知啊，重油重辣那是尖椒茄子的风味灵魂，加上呢试吃的菜品呢都是批量统一制作，根本没办法单独定制，那店家呢所以就当场拒绝了。没想到食客吃完试吃的菜之后直接给出了差评，彻底惹恼了店家。店家直接把这差评张贴示众，硬核表示这位食客你以后别来我的店，试吃不满意顾客能不能给差评呢？这还真是个很有思辨性的话题啊！你看啊，你又没出钱购买，不喜欢就算了，何必给人差评呢？另外店家也是格局太小了，顾客给了差评你就算心里不接受也没必要公开把它弄出来又怼顾客。哎呀，这一通恶气算是出了，可是也带来了不少负面评价，人家会觉得呀商家太自大不肯接受批评。你看本来是一场引流活动，最后变成了翻车现场，得不偿失啊。各位啊，最近韩红这个事儿闹得是挺热的，我也不详细叙述过往了，相信大家呢基本上也都了解了。就是前两天呢，韩红为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呢站台，对着2000多万北京观众喊话，求大家呢走个面儿，冲个票房，弄出了一场舆论风波。后来呀，韩红也道歉了，不过呢，看着舆论的架势啊，事情还没结束。很多人为啥抓着这个事儿不放呢？是大家太较真了吗？有些人觉得呢，那句话呀精准戳中了大家憋了很久的火气，说是现在这影视圈啊这股子圈子江湖气大家实在是看腻了，圈内导演明星资本互相搭伙拍片宣发造势，全是自家人闭环操作，讲究人情体面互相兜底，反倒把买票看片的普通观众啊晾在了一边。不少质量平平的片子呢靠人脉铺天盖地的宣发，哎，逼着观众呢为他们这个人情去买单，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去想吧，换谁呢就心里都不舒服了。这个风波发酵之后呢，不少常年给韩红基金会月捐的网友选择了停捐，而对这一点呢我想多说一句。各位，这几天呢我看舆论来势汹汹，对韩红这个事儿啊口诛笔伐。确实啊，韩红在这番表述之前他肯定是没有认真思考过他这番话当时所讲的场景场合，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说一，对韩红有点过于苛刻了。他那一刻呢有点哥们义气的感觉，所以为冯小刚站台才讲了那番有点江湖气的话。大家呢如果觉得不喜欢你不买他的账就是，但我觉得因此而把所有的这唾沫星子都往韩红身上扔，甚至进一步的否定韩红这么多年来所热衷的公益事业，我觉得这就有点过了。这就是什么，各位，这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强调的，不要把键盘侠的表达当成是什么所谓的民意。什么是民意？网民表达几句话那就是完全代表了民意吗？不能这么以偏概全。韩红这么多年各位做慈善，他为了很严谨的做慈善啊，怎么弄的？成立基金会啊。在慈善事业这件事上稍微投入一点的朋友就知道成立个基金有多难呐、啊。这中间得经历多少波折，得有多少哎呀麻烦，但他不怕呀。所以在这么众多的影视圈啊娱乐圈啊 这些明星当中，韩红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呀。你就因为他为这个好朋友站台说了几句江湖气的话，就全盘要把这个人什么都否定了，这就是当今舆论场的这种喧嚣背后的让人感觉到耻辱的一面，让人感觉到不理智的一面，让人感觉到没有含金量的一面。所以我们得保持克制，我们得保持自己的思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赞同我这个看法。好作品自有观众买单，脱离圈层套路，踏踏实实打磨内容，才是长久的体面。这是韩红经历这一世他要学会的，但他的基金，他所做的公益跟这个事儿没有半毛钱关系。你不能一棒子把一个人所有的都否定了呀，你这以后在这个喧嚣的自媒体，在这个当下的网络环境里，这是谁还敢说话呢？过于苛刻了，我不赞成。在韩红身上还不断的拍板子，还不断的添油加醋，还不断的添枝加叶，还不断的去口诛笔伐，过了，过分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好，再说回我们刚才所讲的话题啊，刚才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好友更上层楼呢发表了对于韩红啊为冯小刚站台这个事儿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您说是也有道理，但是我刚才所想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去评论，可以去关注这个事件，但是韩红基金会至少目前没有查出问题，审计也证明了运营是规范的。我们可以选择不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更上层楼我不知道您是否关注到了，网上现在有很多人在造谣传谣啊，我说的是这样的话那就过分了。好，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花20万找人为孩子办戒毒，结果学籍是假的，体育成绩是假的，中考准考证也是假的。刘女士和丈夫在西安呢务工多年，没有房，为了让儿子呢念个好初中，2023年呢到处托人打听入学渠道，后来经过亲戚介绍，说认识了自称能帮忙办理入学的张某，第二个月呢就给对方一次性打了20万，收钱之后啊，先后办了2所初中都失败了。此后呢又通过另外一个人安排到了一所中学戒毒，3年间呢张某是层层设局，先后伪造学籍截图、考试成绩、准考证，甚至撕刻了教育部门的公章哄骗刘女士一家，直到最后孩子参加中考确定准考证也是伪造的，没办法参加考试，一家人这才赶紧报警，层层造假，环环设套，骗子这也太可恨了。但如果没有家长那份宁肯信其有的焦虑做燃料，这骗局也难以燃烧3年之久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可是病急乱投医只会助长黑中介的生存空间呐、啊！所谓的小道看似捷径，实则往往是通往深渊的陷阱啊！大家可一定要警醒啊！以前呢，大家都知道这种操作呢特别多啊，孩子考试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没考好，但是呢。家长又不甘心，说按我孩子这实力啊，那平时的模考那肯定能上某某某学校的，那你看他就是这次没考好那怎么办呢？想尽一切办法，哎呦，钻山打洞，找人托关系啊，送礼送钱的，最后把孩子塞进了某一个学校，好学校好班级去戒毒。但是我跟各位讲，这种现象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教育部下发文件明确表示严查这类戒毒事件，各位可得注意了，国家教育部门已经以文件形式明确表示这么操作不行，那还这么干，那不是骗子就是骗子。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1: 1234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了。那时候啊，皇家呀、王府的珍藏品大量的流入民间，有的甚至流入了海外市场。当年的琉璃厂啊，有着很多商家，卖货不问来路，卖货不问去向。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生意经呢？原戏剧电影报负责人，从小居住在琉璃厂的老作家胡金帐写了《百年琉璃厂》一书，其中就收录了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1925年，大观斋的大师兄萧书农在前门大街一家挂货铺买来一件油子麻花陈旧破裂的缂丝花鸟画，绘画的花鸟尚能看出来，鸟身绒毛全贴在画面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赵佩斋见这画虽破旧不成样，却是个好东西，能修好，就请裱画和修理缂丝的好手崔竹亭给修。崔竹亭的手艺好，活又细，他先把油渍的缂丝画浸入水中，去其油垢，晾干修补，用刀剔占卜的方法一点一点修复鸟的绒毛。修整后，鸟羽枝藤花瓣鲜明，恢复了原样，完整如新。之后又让小气作给做了一个红木压银丝的玻璃框子，装上画挂起来一看，真是光彩照人，栩栩如生。这幅缂丝花鸟画的买入加修理全部花了120元。赵佩斋让徒弟给刘福成送去，刘看了是真爱，从各个角度欣赏都很美，非常的中意，就问你们掌柜的说了没有，要多少钱啊？1500。你知道什么？1500元能买50亩良田，再说古玩铺从来也没有一口价的，你少要点钱，回去能跟掌柜的交代就成，你再说个价，您给1200块吧，再少啊我就没法跟掌柜的交代了。结果刘福成高高兴兴的花了1200大洋买下了这幅缂丝画，大观斋赚了1080元。从此刘福成与年轻的范其周交了朋友，后来动乱频仍，很少见到。28年以后，他们在解放后的北京前门大街相遇了。这时候刘福成是60多岁的老人了，范其周呢已经是40多岁的中年了，都翻过了若干跟头。刘福成想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六幅乾隆缂丝画出让，最好是卖给国家，可是公家懂缂丝画的人太少了，范其周懂缂丝又无力收购，买了也卖不出去，因为国家在多年战乱后正在重建，文物不值钱，事情没法成。而今日这些缂丝珍品价格高得惊人。1924年左右，大观斋从东小市收到了一块古墨，这一锭古墨才花了3块钱，却是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好马要有好鞍，好墨也得配有个好盒子，所以给这块古墨配了个高雅的雕漆盒，全部成本不到30块大洋。一切刚弄好，市古斋古玩铺的经理孙秋帆过来串门。这个孙秋帆就是原在博古斋当掌柜的孙于臣的侄子。孙秋帆进京乡试，在博古斋驻闲读书，而引发了闲话，使得孙于臣愤而辞贵，另开了如古斋古玩铺子，开始了与赵佩斋15年的合作。 孙秋帆志气更豪，毅然放弃了举业，而去清密阁学徒。他在古玩铺栽了面子，决心干古玩，还要干出名堂来。经过一番努力，光绪29年，他在琉璃厂开启了市古斋古玩铺。清末的时候，青铜器盛行，一些巨宦大官学问家都在这个方面进行收藏研究，孙秋帆也就在这个方面下了私功。他读过书，在青铜器上用功久了，大有收获。清末有个做过湖广总督、四川总督，后来死于四川护路运动中的端方端午桥，本是旗人祖荫的小官，他十分着迷于青铜器，但修养有限，被在这个方面有学问有收藏的国子监祭酒王连生等人看不起，他不服这个书，立志苦学，非要在金石学上搞出点名堂来。有人给他出主意，放下旗人官员的架子，向有这方面真知灼见的古玩商学习讨教。此话如醍醐灌顶，使端方恍然大悟，诚心诚意的拜了古玩商李云从为师，还与在这方面很有修养的孙秋帆交朋友，成为换帖兄弟，一起钻研学问。3年以后，再见王连生等人的时候，出口成章，见解丰富，使之大为惊异，不由佩服端方作为一个奇人在做学问上的刻苦精神。后来端方又有陶斋集金录、藏石录等等著述。端方与李云从是师生关系，与孙秋帆是终生不渝的好朋友。他买东西以致死后家里出售藏物，大多委托孙秋帆办理。这个时候，孙秋帆经营的市古斋古玩铺子是琉璃厂有头有脸的古玩商，尤其他听说原在端方府中收藏的从陈介祺家中强买过来的国宝毛公鼎已被其家人抵押在天津俄商道盛银行，有被外国人购买外流的危险，他及时去找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文物收藏家叶公绰，筹款把毛公鼎赎出来了，保护了国宝。此时他已是成功出名的大古玩商了。好在博古斋早已关门了，当年排挤他的人也作古了，往事如烟，今已耳顺，已经大起，又何论当初呢？他继赵佩斋之后当了第二任北京古玩商会的会长。后来他见好友端方当年费尽心血收藏的文物大量四散，心情沉痛，感到生活无趣，所以回了衡水原籍养老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古玩商家的故事，
3: 琉璃厂当年赫赫有名的老商家赵佩斋的故事。
2: 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咱再说回孙秋帆到大官斋串门，问赵佩斋：“四大爷，您又收了什么好货了没有？”怎么叫四大爷呀？因为赵佩斋和孙秋帆的叔叔孙于晨合作过，所以孙秋帆自然算晚辈，虽然也六十开外了，但也得这么叫。赵佩斋随手拿出一块墨来给孙秋帆看，他一看是明朝著名制墨人吴公度做的墨，顺口问了一下价钱。赵佩斋不加思索地说：“60块钱。”孙秋帆也是老行家了，心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200来块钱呢，吴公度的名墨怎么才要60块钱呀？太便宜了。嘴里却说：“嘿，司大爷，咱们古玩行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不卖。”赵佩斋这时候已经古稀之年了，脑子一时跟不上，价要少了可又不能改口，一皱眉头就一口咬定60块钱，少了不卖。孙秋帆就坡下驴：“那这锭墨您就匀给我吧。”结果他转手就卖出了360，净赚大洋300块，够他的市谷斋几个人一年的人吃马喂了。赵佩斋一时疏漏，在晚辈手里吃了亏，那只能怨自己，他却不回避这件事儿，时常用这件事儿教育他的弟子，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了亏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没法跟我们做生意了。但是一定要谨言慎行，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说了就要言而有信。由于不慎重吃了亏，那也要按照答应的办，脑袋掉了一边安去，长教训。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赵佩斋已经80多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廷、李惠民、陈仲福、张云岩、范其周等等都已学有所成，先后离开了大官斋，或自己创立字号，或被请去当二掌柜的，或自己加包袱做生意。他们再传弟子中也有不少好样的，如古瓷鉴定专家孙慧元等等。这说明大官斋存在的40多年当中，在琉璃厂也形成了一个门派，出了人才。赵佩斋老了，徒弟们大多另立门户，他看着也高兴。铺子里只留下了二徒弟何继良独挡一面，他也可以歇歇尖了。可是这个何继良却染上了吸毒的嗜好，古玩商中抽大烟的可有几个，大多是自己开了买卖挣了大钱，有钱而折腾才吸了毒。阅兵是头一份，还有一些，但是给人当伙计挣死钱的而染上嗜好的极少，只有阅兵的兵记古玩铺子中的伙计例外。要想贵上之前家里买地盖房，阅兵常给钉子碰，借钱他准答应，得依附着他阅兵，受他完全的控制，尤其有点能耐的伙计。可何继良却是伙计中吸毒的一位，而且还是白面。为吸毒他卖了货，钱常常不交贵，外边就有传言大官斋赔了本都让何继良抽了白面了。大官斋的东家文所的后人找到了赵佩斋老爷子，说大官斋这买卖干脆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 谁让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了，可别老说赔钱找东家要，我们只要不往里头再搭就知足，瞒不了您，我们也是金不如锡，没钱再往里赔了。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是铺子里出了问题。赵佩斋说了，买卖哪有白给我的道理，您要是真不干了，至少我要把本钱还给东家。光绪24年，你爹给了我9000两银子，27年又给了我300两安家费，一共不到10000两。大官斋经营了30多年，每年赚的钱都按股送给了东家了，没有亏欠。今天您要把买卖给我，那我就得给您10000现洋，抵了当初您家的本钱。您要是同意，3天后到柜上取钱。徒弟伙计一听老掌柜这话，都认为他老糊涂了，柜上哪有那么多现钱呢？银行存不存款？3天后上哪儿弄10000块大洋去？只有何继良心里明白，事由他起，老掌柜虽然还没有发话，但这饭碗肯定砸了，今后古玩行也没法混了。3天以后，大官斋客房条案上摆满了红纸包好的现洋，整整10000元。这钱从哪儿来的呢？原来赵佩斋把大官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火四分给东家，再按规矩分给大家红利，剩下的包括他自己的人力股分红都换成现洋，50元一包，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赵佩斋一共攒了12000块大洋，10000还给文家，留下2000让他儿子好好经营大官斋。他1935年去世了，哪知他儿子不争气也吸了毒，2000块大洋不禁折腾很快就光了，只好把大官斋的铺底子倒给了玉器行的一位。人家先后请来大官斋的门徒张云岩、王金生帮助经营，也没挽回颓势。到了1943年，这个古玩铺老字号还是在琉璃厂消失了。不过赵佩斋的人品、才学、处事、育人都赢得了后人的称赞。
3: 得了，今天的节目啊也就是这样了。那么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生活中有时候我们的朋友有疑问会来寻求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最不能做的恰恰是随便替别人做决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即使再亲密的关系，很多事情也不方便插手，这是朋友之间的界限和默契。可以给予关心和建议，但千万不要随便替别人做决定，以免未来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困扰。

你有定期运动的习惯吗？还是想运动的时候运动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又偷懒宅在家里？运动不仅仅是为了美好的身材，规律性运动不但能提升一个人的精神面貌，而且能驱逐焦虑，改善人们的情绪。尤其在汗水的释放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在这样一个压力无处不在的社会当中，多运动对自己的身心更好一点。

0: 接下来播放太谷新闻。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5日19时40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风华一行在太谷区调研，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风华带队在太谷区调研，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美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恽卫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等领导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科创中心、有机旱作农业重点实验室、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和山西广义远国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科研成果转化、智慧农业落地应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对晋中国家农高区多点发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户增收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开展好农业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和重要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紧盯有机旱作、智慧农业、中医药等优势业态，精准捕捉农业产业发展新亮点、新动能，要强化统计分析与成果转化，严把统计调查数据质量关，客观真实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形势，以精准数据服务产业决策，更好地发挥统计调查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作用。要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核心底线，健全完善农业科研平台、新型经营主体、涉农龙头企业统计台账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全流程，确保各类涉农数据真实准确、数出有据、完整规范。7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无偿献血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赵瑞旭参加。会上，区卫健体局通报全区无偿献血工作情况，传达落实国家、省市无偿献血相关工作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区临床用血需求持续增长，还存在城乡宣传不均衡、部门联动不足等问题，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刻不容缓。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工作体系，压实各乡镇城区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责任，要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手段，破除群众献血认知误区，拓宽农村、新业态劳动者等献血群体，要建强机关、企业、高校应急献血队伍，从严把控采供血全流程质量安全。各单位要强化部门协同与督导考核，广泛动员各界群众参与献血，营造全民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
0: 近日，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在太谷区番茄小镇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会以番茄红晋中，科创变未来为核心主题，集聚全球顶尖行业智慧与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打造研、加展、加洽三位一体模式，成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产业链高效对接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平台，为全国番茄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活动吸引全国各地200余名专家学者、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参展商及德国、西班牙等国际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各方围绕全球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番茄产业先进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及市场布局等核心内容，分享前沿

0: 科技叫做长卷，我们通过这个科技长卷呢，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番茄前生今世。
1: 全市农业条件相关负责人、太谷区各乡镇基层干部齐聚现场，直观体现当地把番茄特色产业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盘活特色农业经济的关键载体，持续倾斜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2: 拱棚的番茄的话，每亩的番茄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每斤的价格基本上在1.5块左右。4月份种，8月份收，就4个月的时间，一亩地，能有将近3万块钱的收入，这个是很可观的。
1: 现场多项重磅产业举措落地见效，亮点满满，收获颇丰。现场对外发布晋中番茄产业长远发展布局规划，同步完成晋中市番茄产业协会揭牌，标志着晋中番茄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组织化、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产业长效有序发展筑牢制度与体系支撑。
3: 我们主要是针对在番茄产业发展过程中每个环节遇到的问题，新品种的选育还有筛选，以及生产出比较好的高品质的果实，这是我们前端。其实我们番茄产业发展是需要还有二产业、第三产业，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会议来把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来联合起来，然后共同来促进这个番茄产业发展。
1: 此次产业交流活动顺利落幕，为晋中番茄产业发展积蓄了全新势能。当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企产学研多方协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番茄产业全新发展生态正在晋中大地加速成型，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7月2号凌晨5点，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开展生鲜肉类产品锻炼专项突击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以锻炼条、查隐患、保安全、惠民生为核心，在凌晨交易高峰时段，以丰农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各类肉类产品经营户、生鲜肉摊、冷冻肉类经销商户为对象，重点排查整治私屠滥宰、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来源不明、病死变质肉品以及肉品注水、掺杂掺卡、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私屠滥宰地下源头、非法转运分销等线索，打通私屠、运输、入市、售卖全链条查处通道。执法人员逐户逐摊核查营销资质，查验猪肉、牛肉、羊肉等生鲜肉品的检疫合格证明、品质检验合格证、进货票据及溯源台账。执法人员现场对在售生鲜肉抽样进行了肉类水分快速检测，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了监督抽检。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肉类产品锻炼行动，严厉整治肉类市场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6: 师傅，去东直门。
7: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6: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7: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6: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7: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6: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7: 好嘞。
8: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5日19时40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一首现场版本的《似我似你》，这个似是相似的似，也是好似的似。这是张碧晨第一次独立包揽了词曲的原创 OST。 我在听的过程里面真的觉得，可能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只是一首很简单的影视配套播出的一个歌曲，更是他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经历，带着自己满满的故事，写给所有赤诚之人的温柔告白。你喜欢吗？

我很喜欢音乐故事会。在这里，音乐是有故事的，故事是会生长发芽的。

我们都不用着急长大，这是歌手胡夏给我们带来的时光会发芽。是的，我觉得在时光里面，我们最不能着急的就是着急。着急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只要遵循着最正常的那个成长的样态，慢慢来，时间也一定会赠予我们所有的温柔和期许。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自信，稳定住自己，稳住自己的心性，慢慢来，不着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在今天音乐故事会当中，我带来第一次在节目当中亮相的这位歌手，这位创作型的音乐人，他叫陈华。
1: 听有没有？
0: 中华的华。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就像是这样一个听上去很平庸的名字，讲了一首他自己心底的歌。如果我很平庸，这是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我觉得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对于当下我们身边很多的内卷，那种内耗，那种自我否定，有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一个戳点。我想也是结合他自身的一个经历，完成了一场自我的和解。如果我很平庸，我觉得这份坦然接纳自己的态度特别棒，就是接纳自己曾经的自卑，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很平凡，但是从来都不害怕努力。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些歌手真实经历的身上得出一个结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把热爱活成自己的底气。来自李佳薇，你熟悉他吗？你知道他的故事吗？先来听他的歌吧。

等下一次凌晨三点钟你还没有睡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睡着，或者你突然醒来的话，你来听听李佳薇的这首3 AM 牵着你。这就是凌晨三点可以有的一份心境吧。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5日19时40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的，这是你熟悉的1998年世界杯的主题歌 The Cup of Life。 怎么样，2026年世界杯你熬了几个夜？那么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我觉得大家很有耳福哈，从意大利之夏到生命之杯，再到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歌 Die Die， 40首动感的金曲，我们将在近期向大家集中放送，我们一起来营造浓郁的世界杯音乐氛围。我想上一个世界杯是2022年对吧，是卡塔尔的世界杯，是在我们国家的冬天，而且这个比赛好像大多都是深夜的黄金档，所以这种全民社交的什么酒吧呀，包括夜市，包括一些烧烤摊儿，其实是很热闹的。而这一次的这个赛场呢，是位于北美，和我们国内的时差是12到15个小时，所以我看了一下比赛的日程，大多都是在凌晨2点到上午这段时间，所以要看的话真的是要熬夜的。梅西的那个帽子戏法大家有看到吗？那说到眼下正在进行的这个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我想有一个人的名字也是被大家经常来提到的，这就是福德角的守门员是谁呀？40岁的一位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因为他我们知道了这个福德角这个国家。想必有很多人

是身价15亿欧元的对手。然后这一场比赛0-0封印了最强的西班牙，也是成就了历史性的冷门赛事。我后来在回放看他的这场球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在往前冲，对，还在往前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不爱足球，我不爱看世界杯，但是我爱着最后一分钟仍然在拼尽全力的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其实没有人生来会是成功的，所以做好你自己，相信美好就在来的路上。来听这首粤语金曲吧。

不同于其他版本很浓烈的那种哀怨的失恋的那种悲情哈，我觉得刘惜君演绎的这版《忘记他》其实

实是有着那种清冷感，也有着那种疏离感的。我觉得听完他的讲述以后，我突然觉得啊，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原来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份体面和释然，对吧？刘惜君，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青春白月光，对吗？我知道很多人记得他的那首《我很快乐》，但是我想很少有朋友知道，这位音色很干净通透的歌手，曾经在整整3年当中几乎失去了说话，失去了唱歌的能力。我提起刘惜君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过，我始终记得她在快乐女声的那个舞台上，那是2009还是10年，我记不太清了哈。但是她就是这样一路突围，拿下了全国5强。那个时候的她是走着清甜的那个路线的，也不太张扬，也不太炫技，就是你能听得出来她在歌声里的那个细腻感，就有一点像郁可唯。对，同样郁可唯，我也非常喜欢她歌声里的那一份特别棒的细腻，特别棒的那种共情感。再后来她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爱情花园》，然后《我很快乐》就是意外的走红。再后来很多人应该能记得她为了致敬邓丽君而出的那张专辑，哎，我觉得她在里面的那个唱功真的是很棒哈，也是因为那张专辑，我觉得他整个从新生代的唱将里面一跃而起，让很多人都追不上的那种感觉。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发生了一个扭转，这个命运突然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他确诊为一个罕见的叫发声系统的植物神经紊乱。那这个紊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的声带是不受控制的，是会时不常的会发生那种痉挛的，严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发声，说话都非常的费力。你想，就一个歌手，他是被这样病痛去夺走了他赖以生存的，怎么说，那副翅膀吧。然后在这场这个病痛当中，他也是辗转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再后来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很好的医治，所以他的合约也到期了，包括公司啊，因为觉得他失去了一些曝光的价值，所以就选择了解约。所以在这种没有团队扶持的状况下，他也就只能是独自去扛下所有所有的压力。所以整整3年的时间，他淡出了所有人的视野，推掉了所有的邀约，远离社交，然后就好好的去养病，去疗伤，去坚持康复训练。还好康复了。所以当他最后带着复出的那张专辑叫《当我身边空无一人》回归乐团的时候，你在他的那首主打歌里面叫《光》，我之前带到给大家，对吗？就你能听得出来，他写尽了在自己身处那段低谷时候的所有所有的自己的心境。对，后来他跟这个王赫也是合唱了一首《大风吹》哈，也是让更多人认识了他。所以人生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一帆风顺的话这个词是有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一样的，不是一帆风顺。每个人都有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每个人都有那一段让我们觉得心痛的经历。还好走出来了，还好走出了低谷，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来也没有放弃热爱的那个坚韧的刘惜君。好啦，这就是今天的音乐故事会。我想在最后的这首歌请这位歌手出场，那他的故事也一定不用我多说，
只是在今天我们寄希望于他能给我带来一版，给我们带来一版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听觉感受的现场版的电台情歌。演唱的人是谁呢？窦靖童。好好听听电台情歌。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姚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很微妙的一种感觉是，只有当分离的那一刻，你才能认清楚感情有几分。可偏偏当分离那一刻，当我们真正发现我们不舍得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握不住时间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张浩哲向来是以粗犷的形象示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大胡子男歌手。然而外形狂野沙哑嗓音的张浩哲，不仅是用歌声镌刻了自己的辉煌音乐路，同样也用音乐和行动诠释着流行乐坛的经典好男人。
1: 微风吹动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张浩哲向来是以粗犷的形象示人，所以他也被称为是大胡子男歌手。然而外形狂野、沙哑嗓音的张浩哲，不仅是用歌声镌刻了自己的辉煌音乐路，同样也用音乐和行动诠释着流行乐坛的经典好男人。
2: 微风吹动

强大的力气支撑着 Aline 看似轻描淡写的唱法，没有声嘶力竭的吼叫，没有全程真嗓的拼命，他的天赋就在此。一方面，声音天生舒适，真假声切换自如；另一方面，腹中的气能源源不断地支撑着他的嗓音，所以爆发力也是信手拈来，偶尔的怒音也不在话下。

人类莫名会创造许多浪漫，比如送花的数量所代表的不同意义，比如打打喷嚏就是有人在想你，比如各类社交软件都拥有表达心动的功能。所以浪漫的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是我们自己，是被浸泡在爱里的你和我。世间的浪漫也都不相通，因为只有你和我都能感应到时才算数，一个人是不行的。

看过《生活大爆炸》的人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台词，也许你感觉自己与周遭格格不入，但正是那些你一个人度过的时光，让你变得越来越有意思。等有天别人终于注意到你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一个比他们想象中更酷的人出现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个人成长的意思不专是说知识的增长，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感觉，你如何去对付事情，什么使你发生兴趣感觉满足，什么使你悲伤或快乐，你是为什么目标而工作，你的希望是怎样的，从这些方面就可以决定你是如何的幼稚或是如何的成熟。

周杰伦为华语音乐探索出了一条新道路，是将嘻哈跟华语音乐结合的最好音乐人之一。作为音乐人的周杰伦也是与罗大佑、崔健、李宗盛一样，在华语音乐史上划时代重量级的人物。

我们没有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就像是在学校里反反复复听到的话一样，对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观海，可以爬山，可以欣赏自己周围的事物，可以陷入一场恋情，在我们所及范围内广阔，可以比细微多上一千倍一亿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倾向于渴望超越我们的事物。这些知识就是我们在学校和书本以外获得的。

you。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的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艺术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品性陶冶的教育，不是技巧的能事儿。极端来说吧，小孩其实不一定要描画作诗和唱歌，懂得画的情调，诗歌的趣味，而能拿这种情调与趣味来对付自然人生，才是艺术教育的圆满奏效。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如果作为人生起点的场所不让人幸福，我们就无法对社会怀有积极的印象。如果学校是市民社会的小型范本，那么在一些负面情绪当中开始体验学校，真的是不幸的。所以上学时候，你对学校的印象是好的吗？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1: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1: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6: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 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0: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8: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5: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5: 吴哈斯·苏莱曼：
6: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5: 社区居民于青芝：
7: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干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三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3: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4: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7: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8: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9: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0: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1: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2: 根据督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0: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点的地方啊，
14: 点在这里。
1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1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15: 依托聚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3: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众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15: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4: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0: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5: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5: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5: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1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2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2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2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

0: 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地紧盯节点倒排工期，推动重点工程建设提速增效。
2: 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工业企业销售收入保持增长势头。
1: 各地压实责任，精准管控，全力保障汛期水库安全度汛。
2: 重温红色历史，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我省各地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
1: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专栏为您介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董殿英摆摊书记的民生情怀。
2: 今年暑运，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1891万人次，日均30.5万人次，同比增长5.8%。
1: 本周我省多分布不均雷雨天气，局部地区有高温。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魏红。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连日来，我省各地重点工程抢抓当前建设黄金期，开足马力赶工期抢进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日竣工。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在长子县慈林镇柯丽华微固废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安装回转窑、水榨机、余热锅炉等焚烧车间核心设备，项目建设全面进入冲刺阶段。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傅建国：
4: 焚烧车间是项目核心功能区之一，主要承担各类工业危废、有机固废的高温无害化焚烧处置，同步回收余热，实现能源资源化利用。目前我们全线实行两班倒，细化每日施工节点，确保按期完成焚烧车间的全部设备安装及调试任务。
3: 这个项目总投资5.08亿元，规划建设资源化综合利用车间、雾化车间、焚烧车间、材料库及其他配套设施，实现危废处置类别全覆盖，资源循环多元化。目前生产调度中心、综合用房、预处理车间等主体结构及二次结构已全部完工，焚烧车间主体工程设备基础已完成，预计今年年底进入试运行阶段。长子县柯丽华微固废资源循环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傅东海：
5: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营业额收入5亿，年可处置各类废物14.5万吨，项目将有效地缓解长子县及周边区域的危险废物处置压力，为县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3: 抢抓施工黄金期，晋城高平市众和一新二期工程全力冲刺，项目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3号、4号厂房主体框架已基本成型，初具规模。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序开展最后一层主体结构施工作业，全力冲刺阶段性建设目标。项目施工员李芳：
6: 我们现场组织了200多名施工人员，同步推进钢筋绑扎、二次结构砌筑、消防管道安装等多项施工内容。各楼栋施工面多面铺开，有序推进，以及企业中心两种楼主体结构封顶。
3: 作为高平市食品加工产业的龙头企业，众和一新集研发、生产、物流、销售于一体，凭借动转鲜技术开创甜品产业新赛道。正在建设的二期全球甜品智能制造中心项目，规划引入57条先进生产线，建设8栋万级及10万级净化生产车间。项目预计2028年4月全面建成。建成后，将吸引预拌粉加工、淡奶油加工、蛋液处理、包装材料生产等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更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高平市众和一新二期项目经理李月凡：
6: 我们将紧抓有利施工天气，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细化每日施工台账，科学调配人力、机械与建筑材料，压紧压实安全、质量、进度管控责任，严格把控施工标准，全力保障项目按时完工交付。
3: 与此同时，我省各地民生项目也在加速推进。走进吕梁市柳林县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现场，4栋住宅楼已经封顶，工人师傅们分散在各个楼层加紧施工。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韩俊奎：
7: 目前现场投入在建人员150余人， 在四国过程中，严格执行自检、互检、九级检制度，坚持上等工序不合格绝不降入下等工序，切实保障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
3: 柳林县保障性租赁住房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总投资2.75亿元。目前主体工程全部竣工，为了让老百姓早日住上安心房，各方正倒排工期全力冲刺。柳林县住房局住房股股长高彦明：
8: 我们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召开了座谈会，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了倒排工期，增加了工程灭火施工人员，保证工程质检到位，力争在今年的4月底全部竣工，并进行分派入住，都是了可解决400户家庭的居住问题。
1: 山西台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日前出炉。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省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79%，保持稳步增长。制造业持续巩固基本盘地位。前五个月全省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4%，占全省工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39.28%。其中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92%，特别是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表现亮眼，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4.58%、40.78%。人工智能助推工业智能化发展，前五个月全省机器人、智能车载设备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36%和140%。人工智能赋能工业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同时高端电子制造加快发展，持续夯实智能制造根基。一到五月份，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55%、37.71%。绿色能源加快转型步伐，前五个月全省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0.12%，其中电力生产销售收入同比增长0.46%。以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智能发电、水力发电等为代表的电力清洁能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05%，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的比重为22.84%。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3.89个百分点，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生物智能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7.33%和19.98%，带动电力生产保持增长。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五月中旬以来，全省强降雨多发频发，针对水库安全渡汛工作，全省水利部门紧盯水库防汛核心环节，压实责任，排查隐患，精准管控，守牢水库安全渡汛防线。山西台记者张元涛报道。
9: 进入汛期，我省611座水库抓实预测预报、调度运用、应急抢险三大关键环节，通过每日随机抽查水库防汛履职情况，常态化传导防汛压力，并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重点对水库大坝、溢洪道等关键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省水利厅运行管理处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顺安：
10: 进行了全方位拉姆式的隐患排查，一事一单细化了问题特征，实行了备号管理，加密水库的巡查频次，主库落实管控措施，精准掌握的水库水位、进出库流量等重要数据，强化风水安全预警联动，确保水库的大坝及的这个上下游、左右岸的安全。
9: 同时，我省从严管控并险水库，持续推进水库除险加固，并要求此类水库主汛期一律空库运行，并制定一库一测安全渡汛措施，确保安全渡汛。
10: 我们水库管理单位呢，提前预置了清险力量、这个人员和技术队伍设备，要做到险情清早、清小、清重。推广铺设这个彩条布、停住这个灯水纸链、开挖临时渠道等清险的技术运用，确保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险情。全省的大中型水库全部配备了卫星电话，那确保断电、断网、断路的情况下正式使用。
1: 连日来，我省各地红色旧址迎来参观热潮，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1: 这几天，百团大战纪念馆迎来大批参观者，一件件斑驳武器、一张张珍贵老照片，无声诉说着峥嵘往事。大家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2: 我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努力学好文化知识，从红色故事里汲取力量，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1: 在长治市黎城县黄崖洞兵工厂旧址石器厂房老旧机床与天然岩洞定格下那段艰苦的烽火岁月，当年物资设备极度短缺，军工先辈就地取材，手工锻造出5000多支钢枪输送至前线，成为敌后抗战的核心装备。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往来游客驻足凝望，在历史遗存中感悟红色力量。游客刘伟东
13: 真切体会到了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中攻坚克难、保家卫国的不易与伟大，让我们更加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也更加坚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理想信念。
11: 麻田八路军总部是八路军长期驻扎的抗战指挥中枢，这几天不少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片浸染烽火的红色热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麻田八路军总部景区讲解员吕莹：
14: 我们重点宣讲总部抗战历史、军民水故事、太行精神内核，沉浸式打造红色研学课程，让前来研学的党员、群众和青少年能够听得懂故事、看得见历史、悟得到精神，真正让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11: 这几天，运城下县对云洞景区里，一批批专程前来的党员在这里寻着红色足迹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参观革命旧址，细读历史史料，回望先辈们在艰苦环境中传播革命火种、开展地下斗争的峥嵘岁月。
15: 当年革命条件的艰苦，让我真切感受到先辈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也会向他们学习，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16: 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厚植爱国爱企情怀，激励全体党员担当作为。
2: 筑牢对党忠诚，争做三晋先锋。
17: 董殿英是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他创新社区治理模式，被居民亲切地称为摆摊书记。从办公坐诊等居民上门，到主动出摊深入群众，服务方式的细微变化带来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今年七月，董殿英被评选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阳泉台记者冯进报道。
18: 这几天，市政府大院社区大兴矿小区的居民们心里特别高兴，此前困扰大家的井盖破损问题在社区协调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松动破损的井盖已全部替换，彻底消除了出行的安全隐患。社区居民：
19: 社区尽心尽责，没几天把问题咱们就处理了，
20: 质量感觉挺好，挺认真，那我们很满意。
18: 市政府大院社区依托摆摊书记流动服务机制，把服务阵地搬到楼院小区，搬到群众家门口。在最近一次党建联建活动中，前期摆摊走访收集的民生需求被梳理成涵盖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平安建设等多个领域的37个民生项目清单，26家驻地单位精准对接现场认领，不到一个小时，所有项目就被全部认领。阳泉市城区上站街道市政府大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董殿英：
21: 这次37个民生项目当场就被全部认领，破损井盖当天换，残疾老人身份证到期上门办，新就业群体免费体检马上做，这就是共建共治的硬核力量。接下来我们会继续以党建为引领，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让咱们的居民幸福感、获得感更足。
18: 环境卫生、民生保障、社区治理，居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董殿英都会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实打实回应居民诉求。在这里，高龄津贴申领、居住证办理等民生事项实现当场办，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医保政策咨询等专业服务实现现场答。这张移动办公桌不仅是办事窗口，更是民情收集站。截至目前，这一创新举措已累计为民办实事331件，让基层治理从报表跑路向现场解题转变。快递员王冬梅：
22: 每天我们快递员这个跑单的节奏非常快，然后很少有机会和这个时间去专门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这次社区为我们联系了体检服务，还给出了健康建议，让我们感受到党和政府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注和关爱，让我们在外面打拼更安心、更有底气。
18: 在董殿英的推动下，社区还实施一加 N 轮岗制，一名综合岗人员值守大厅，其余人员化身为移动服务站，深入楼栋院落，把办事窗口搬到居民家门口，并启动全岗通计划，通过每周实训和跨岗轮训，让社区工作者从专岗专精练成全能管家。董殿英：
21: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社区工作者从群众中来，也要到群众中去，通过摆摊办公，收集民情，现场解决问题，做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让群众诉求有人听，民生难题有人解，不仅强化了基层党建，加深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质效。
1: 由山西省歌舞剧院倾力打造的原创民族歌剧《太行颂》近日在山西大剧院精彩上演，礼赞太行儿女用生命和鲜血诠释的太行精神。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0: 此情到中间，
11: 民族原创歌剧《太行颂》以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峥嵘岁月为创作背景，以细腻笔触展现老区群众在战火纷飞中的坚守、付出与牺牲，生动展现军民同心共御外敌的壮阔图景，深刻诠释根植于三晋大地的太行精神内核。导演侯建军：
4: 歌颂了我们太行山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把它汇集成这个歌剧，经过加工改编之后，通过这个女主角李子清，她女扮男装参加八路军，然后受伤又留在地方支援这个前线的作战的感人的动人的故事，讲述我们太行山的这种精神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应该是随着时代，让每一个人都应该不忘过去，展望未来。
11: 全剧以普通乡村少女李子清的人生轨迹为主线，讲述了她从苦难中挣扎，在战火中觉醒，在淬炼中成长，最终坚定信仰，投身革命，守护家国的蜕变故事。剧中送军粮、救伤员、守家园、赴国难等一幕幕动人场景层层推进，生动还原了太行老区人民倾其所有支援前线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史实。李子清扮演者高旭丽：
5: 特别荣幸能够在《太行颂》当中饰演李子清，能够有机会饰演在战争年代的人，去感受他们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希望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也能够重温那段历史。
11: 本次上演的《太行颂》是该剧自去年八月首演后，历经全方位升级打磨、精修提制的全新版本，在人物情绪层次、唱腔细节处理、剧情节奏衔接、舞台灯光调度等方面全面优化，叙事更加细腻流畅，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立体，舞台整体风貌愈发厚重出彩。跌宕的剧情、雄浑的唱腔、沉浸式的舞台呈现和演员真挚动情的演绎，打动全场观众。
23: 阵容也非常强大，唱得非常的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也是一种美的享受。
24: 不论是舞美设计，还是音乐唱腔，还是在体现的我们民族精神上，都是非常成功的，一定能够在全国唱响。
1: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正式开启，到8月31号结束。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1891万人次，日均30.5万人次。同比增长5.8%。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2: 暑运期间，国铁太原局管内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研学流为主，主要集中在省内各地往来太原以及太原去往北京、西安、成都、郑州、青岛、兰州、秦皇岛、银川等方向。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7月下旬至8月中下旬。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和暑期临时旅客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国铁太原局共运行旅客列车293对，其中高铁动车组227.5对，普速旅客列车65.5对。国铁太原局太原客运段动车1队党总支书记李博：
25: 首开太原南至南昌西站间高1859次、高1860次高铁列车，结束了两地无直达高铁的历史。首开太原南至温岭站间的高3207次、高3208次高铁列车，打通山西内陆以浙东沿海快速通道。太原开往北京西的高380次三晋先锋号品牌列车，旅途时间压缩至2小时5分，进一步拉近两地的时空距离。
2: 暑运期间，为充分释放运输能力，国铁太原局增开临时旅客列车29.5对，其中高铁动车组19.5对，普速旅客列车10对。太原客运段列车长魏一路：
3: 利用武西高铁十堰东至西安东段开通的契机，经大西高铁增开太原南至汉口站的高铁列车，为济南群众直抵华中腹地开辟了高效便捷的通道。增开的太原南至青岛北站、红马西至烟台站的高铁列车，也加密了山西通往山东半岛高铁网络。
2: 此外，国铁太原局还增开太原去往北京、西安方向8对高铁列车，以及省内太原、大同、长治、运城、忻州等城市间8对高铁列车，加开太原至吕梁、太原至侯马、大同至永济等10对普速旅客列车，满足旅客暑期多样化出行需求。
1: 近日，太原市首条智能潮汐车道正式投运，破解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难题，提升城市道路通行效能。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6: 早上7:30，随着执勤交警按下遥控器按钮，太原市清贤北街建设南路口西进口一段45米长的护栏开始向北缓缓移动，西向北左转和掉头的排队车辆应增加一条行车道快速通过。这就是太原市启用的首条智能潮汐车道。潮汐车道的启用使路口的通行效率大幅提升。市民王女士：
7: 我家就在这附近住着，每天早上上班我都要从这里掉头，这儿经常堵车，现在有了这个潮汐车道呢，方便多了，等待的时间大大减少了。
6: 目前潮汐车道的使用时间为早高峰7:30至8:30和晚高峰17:00至20:00。据太原市交管支队二大队民警李宝宝介绍，潮汐护栏使用太阳能供能，并配备锂电池，在连续阴雨天的条件下仍可正常使用近一个月。潮汐护栏还配备感应探头，如检测到可能与车辆行人发生碰撞时会自动停止。
8: 每天的早晚高峰，潮汐车道都会适时启用。潮汐车道设置之前，左转和挑头车辆两个红绿灯才能通过路口。潮汐车道设立之后，一个灯空就可以全部通过，大大的缓解了交通压力。
6: 下一步，太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会根据实际通行状况调整潮汐车道的使用时段，并在全市更多路段推广，让群众出行更加顺畅。
1: 近日，世界杯赛事精彩不断，球迷观赛氛围持续高涨，涉球赛类骗局也时有发生。公安反诈部门结合近期警情，梳理高发诈骗类型，提醒广大市民警惕3类典型骗局。山西台记者孙杰报道。
9: 世界杯期间，诈骗案件呈现伪装性强、传播快、诱惑性大等特点。诈骗分子利用球迷投注、追星、求福利、抢周边等心理设下圈套。常见骗局中，网络赌球最为典型。太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级警长李婉彤：
10: 这些非法的、非正式的这些投资、投注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博彩平台，它其实全部都是由后台来去计算赔率的。你不管存了再多的钱，这个钱在所谓的 APP 里面，它其实都是跟纸一样，是由后台的程序员随便进行改动的。
9: 除了赌球，门票和赛事周边诈骗也屡见不鲜。骗子打着低价购票、特殊渠道的旗号诱导私下转账，钱一到手就拉黑消失。此外，中奖返利和红包福利类诈骗同样活跃，不法分子冒用官方或明星账号推送扫码领红包、免费领礼品等信息，附带钓鱼链接或恶意二维码，一旦点击就能泄露信息，被盗刷资金。对此，李婉彤提醒，
10: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诱导我们点击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是下载一些不明的 APP， 这些也是要去谨慎。
9: 提醒广大球迷，在享受世界杯精彩赛事的同时，要绷紧反诈安全弦，提高防范意识，自觉抵制各类诱惑，共同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安全防线。市民刘文婷：
26: 是在咱们世界杯赛事中，咱们的反诈宣传特别的及时，作为居民我们也及时的向身边的朋友普及反诈的知识，提醒身边的球迷，尤其是中青年的还有中老年人多注意反诈防骗。
9: 市民张建香：
27: 世界杯期间，咱们居民朋友们观看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渠道购买体彩，理性观赛。
2: 省气象台预报，本周全省多分布不均的雷雨天气，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山西台记者于昌华报道。
18: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申礼文介绍，七月六号，我省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2: 七号和八号降水主要位于东部地区，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局地也会伴有雷雨、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九号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十号呢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在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
18: 预报显示，全省气温呈现持续偏高的态势。
12: 六号凌云盆地有一个35度，局部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七到十号呢，整个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也是主要在河谷和盆地有这种35摄氏度，局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8: 申礼文提醒公众要关注局地对流和高温天气对生活的影响。
12: 我们需要关注最新的短时预报或者是个预警，大家在对流时段出行注意安全。另外，持续高温，大家在这个时段呢要注意防暑防晒。
1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我省生育保险政策迎来优化升级，省本级太原市统筹区自七月一号起实现生育保险参保职工住院生育医疗费政策范围内无自付，实打实降低职工生育就医成本。
1: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昨天开始，按照省招考中心安排，各批次按相关规定投档后完不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分批次至少进行一次网上征集志愿。
2: 2026东北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日前在沈阳国际展览中心启幕，我省依托东北亚消博会举办山西品牌中华型消费品专业镇专场活动，省贸促会组织我省食品、酒类、纺织、陶瓷、轻工、玻璃等48家消费品名优企业集中亮相展会。
1: 泰众集团最新款120吨纯电无人宽体车近日落地新疆矿区，以纯电驱动与智驾技术赋能大型露天矿山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国家林草局科技司近日公布科普三北系列微视频征集遴选结果，我省两部原创科普微视频作品入选全国展播名单。
1: 七月七号至八号，廉洁文化题材话剧《枝叶关情郑板桥》将在山西大剧院上演，该剧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级演员、两度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何冰担任导演并领衔主演，这也是该剧全国巡演以来首次登陆山西。
2: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多云，南部晴天见多云，北中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同东部、忻州东部和阳泉东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北中部局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35度或以上高温天气。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大同小雨转晴，13度到28度；朔州小雨转晴，14度到29度；忻州小雨转晴，15度到28度；晋中多云转晴，18度到31度；阳泉小雨转晴，18度到31度；吕梁晴，17度到33度；长治中雨转晴，18度到28度；晋城小雨，20度到29度。临汾小雨转晴，23度到34度；运城小雨，22度到34度；太原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嘉良、魏红，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司艳红、郝小燕，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陈香。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解放前流传在山西右玉县的一首民谣，右玉人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地活着。1949年6月，共产党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地图，徒步走遍了右玉的每一座山、每一道梁、每一条沟。右玉要想富，就得封沙筑；要想封沙筑，就得多栽树。1949年10月23日，结束4个月徒步考察的右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在全县干部大会上，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一行在太谷区调研，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圆满落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号，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魏峰华带队在太谷区调研，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美荣，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哲，区委书记张立维，晋中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农高区建设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运卫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郭栋等领导参加。
1: 调研组先后深入晋中国家农高区太谷科创中心、有机旱作农业重点实验室、智慧农场示范基地和山西广裕远国药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科研成果转化、智慧农业落地应用、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等情况。调研组对晋中国家农高区多点发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0: 带动农户增收的发展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开展好农业农村统计调查工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和重要保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立足本地特色产业发展实际，紧盯有机旱作、智慧农业、中医药等优势业态，精准捕捉农业产业发展新亮点、新动能。要强化统计分析与成果转化，严把统计调查数据质量关，客观真实准确反映农业生产形势，以精准数据服务产业决策，更好地发挥统计调查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指挥棒作用。要牢牢守住统计数据质量核心底线，健全完善农业科研平台、新型经营主体、涉农龙头企业统计台账管理制度，规范数据采集、审核、上报全流程，确保各类涉农数据真实准确、数出有据、完整规范。7月2号，晋中市太谷区无偿献血工作推进会召开，副区长赵瑞旭参加。会上，区卫健体局通报全区无偿献血工作情况，传达落实国家、省市无偿献血相关工作部署，安排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区临床用血需求持续增长，还存在城乡宣传不均衡、部门联动不足等问题，做好无偿献血工作刻不容缓。要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的工作体系，压实各乡镇城区部门及企事业单位责任，要创新线上线下宣传手段，破除群众献血认知误区，拓宽农村、新业态劳动者等献血群体，要建强机关、企业高效应急献血队伍，从严把控采供血全流程质量安全。各单位要强化部门协同与督导考核，广泛动员各界群众参与献血，营造全民奉献爱心的良好氛围。近日，2026山西晋中番茄产业发展大会在太谷区番茄小镇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大会以番茄红晋中，科创练未来为核心主题，集聚全球顶尖行业智慧与优质产业资源，创新打造研、加展、加洽三位一体模式，成功搭建起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全产业链高效对接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平台，为全国番茄产业转型升级、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活动吸引全国各地200余名专家学者、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参展商及德国、西班牙等国际知名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各方围绕全球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番茄产业先进种植技术、品牌运营及市场布局等核心内容，分享前沿经验，搭建起中外农业技术交流、渠道互通、品牌共建的合作桥梁，推动晋中番茄产业接轨国际市场，对标世界标准。
1: 这次呢，我们跟人民文旅呢共建了一个农业科技的一个研学基地，就是依托我们在番茄产业领域的这个整个的从科教，然后到文化，到产品，到技术啊，能够展开一长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番茄的这个科技叫做长卷。我们通过这个科技长卷呢，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番茄前生今世。
0: 全市农业条件相关负责人、太谷区各乡镇基层干部齐聚现场，直观体现当地把番茄特色产业作为激活乡村振兴、盘活特色农业经济的关键载体，持续倾斜资源，加大扶持力度，全力推动特色农业产业化提质增效。
2: 拱棚的番茄的话，每亩的番茄产量可以达到2万斤，每斤的价格基本上在1.5块左右。4月份种，8月份收，就4个月的时间，一亩地，能有将近3万块钱的收入，这个是很可观的。
0: 现场多项重磅产业举措落地见效，亮点满满，收获颇丰。现场对外发布晋中番茄产业长远发展布局规划，同步完成晋中市番茄产业协会揭牌，标志着晋中番茄产业正式迈入规范化、组织化、系统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产业长效有序发展筑牢制度与体系支撑。
3: 我们主要是针对在番茄产业发展过程中每个环节遇到的问题，新品种的选育还有筛选，以及生产出比较好的高品质的果实，这是我们前端。其实我们番茄产业发展是需要还有第二产业、第三

0: 三产业，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这个会议来把一产业、二产业、三产业来联合起来，然后共同来促进这个番茄产业发展。
1: 此次产业交流活动顺利落幕，为晋中番茄产业发展积蓄了全新势能。当前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企产学研多方协同，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番茄产业全新发展生态正在晋中大地加速成型，助力区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7月2号凌晨5点，太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共同开展生鲜肉类产品锻炼专项突击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以锻炼条、查隐患、保安全、惠民生为核心，在凌晨交易高峰时段，以丰农城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各类肉类产品经营户、生鲜肉摊、冷冻肉类经销商户为对象，重点排查整治私屠滥宰、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来源不明、病死变质肉品以及肉品注水、掺杂掺卡、非法添加等违法违规行为，深挖私屠滥宰地下源头、非法转运分销等线索，打通私屠、运输、入市、售卖全链条查处通道。执法人员逐户逐摊核查营销资质，查验猪肉、牛肉、羊肉等生鲜肉品的检疫合格证明、品质检验合格证、进货票据及溯源台账。执法人员现场对在售生鲜肉抽样进行了肉类水分快速检测，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了监督抽检。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常态化开展肉类产品锻炼行动，严厉整治肉类市场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2: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